0: 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4: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6: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郑州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 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
6: 有効的呢。
0: 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7: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8: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0: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4: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7: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4: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9: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十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1: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4: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2: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4: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2: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1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15: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15: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14: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4: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2: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1: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13: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1: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1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1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1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啊，现在啊，每天啊，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啊，不断的往上增啊，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啊，跟民进党当局啊，

0: 划清界限嘛。啊，反正呢，你怎么恐吓啊，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啊。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3: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2: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4: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5: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2: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6: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7: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 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8: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9: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进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进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2: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1: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8: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9: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 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他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

0: 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 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啊，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象。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2: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
5: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3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6: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7: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6: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7: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6: 金宇集团旗下金宇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宇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8: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 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6: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8: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然后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6: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9: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6: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4: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1: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教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10: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11: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10: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11: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10: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12: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0: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13: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14: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4: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 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5: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6: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5: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7: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5: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7: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8: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7: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9: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2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20: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21: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20: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0: 闽西南宝石矿是在这个闽西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20: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健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史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闽西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检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3-5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1: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22: 红的。
1: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5: 这种的叫做红石榴石。
1: 哦，石榴石啊，
5: 对，银溪有四种宝石，
1: 四种
5: 是灰石
1: 啊，
5: 然后一种锆石
1: 啊，
5: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1: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5: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1: 十几克拉，
5: 对。
20: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7: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三级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够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就都稍微一转，它里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靛，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坛面，就这个切个坛面，这个坛面呢就是慢慢磨。
20: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7: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个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果蓝宝石来讲，它有二十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的时候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它讲的，你关键那道工序你要把住，这是工序那个七个那一道工序。
20: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如果大兴灵，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一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文化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

0: 劳动力三成，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记忆，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2: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秦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图珠长乐瓦当，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3: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是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2: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3: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

0: 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1: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兽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0: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1: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几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0: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及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民居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1: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最值得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12生肖瓦当。詹玲说，
0: 这种12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破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散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得很乖那个样。对，有一些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的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1: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玲认为，
0: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

0: 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二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1: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4: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5: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因素全给打完以后，大小火熄，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火，因为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像我打这个月是个炮虚那个月，这个后月，后月这样月就到四斤左右钱。光是接火，管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路红，二路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要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4: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剑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5: 对，十里八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硬手干了47年了。打脚、打刀、打粗板、裁练、操练。反正是装个碟子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你看这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踩，你该松就轻，你一下子给我提小钱不钱，你呼哧一下子打的不小波不啊！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4: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件工具

0: 需要选料、烧火、捶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十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剑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鹤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1: 这个感觉就是去了这个感觉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0: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2: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江鹤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月去来砸锅，就买我的月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舅舅的，我的地上不用花钱，是不是？没事啊，我前面都有事啊，我不学他们没事啊。
0: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鹤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1: 咱这另买二十七把，二十五六。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买，就是来批买，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3: 行啊，
1: 不过不行不行，二十五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就你家人家，你送我一杯。
0: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鹤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1: 你现在晚期搁那干啥呢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啊。上啊，也上也去了，你想穿鞋也没学的。
0: 江鹤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1: 我家这个之前一家车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镜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一家车都是我自己做的。比我打铁的就觉得哎干净点还有瘾。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疼了，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如果排列不整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呢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皙的牙齿而费尽心机。其实呢，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却并不是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口腔医疗中心的赵颖轩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牙，牙疼的鉴别，看牙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牙齿护理等。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颖轩赵大夫。本期嘉宾赵颖轩，医学硕士、主治医师。赵颖轩医生专业特长，临床擅长显微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牙体美学粘接修复、根尖周外科手术、复杂牙拔除等。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怎样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其实咱们说起这个看牙啊，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呢，都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必须的事儿，但是呢，又好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像看大病一样那么上心啊。那这个我们的牙病啊，一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种观点您觉得正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个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一句俗话，叫这个牙疼不是病，
0: 是
1: 疼起来要人命。
0: 嗯，
1: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观点看呢，就是牙疼绝对是病，而且有可能会要命，
0: 还真是这样啊。
1: 他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龋齿列为在这个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顽疾。
0: 长个虫牙有这么严重吗？
1: 而且这个从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呢，都会对这个人体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这个牙齿出现了龋坏，会这个影响进食，那么进而会影响他这个身体发育。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这个牙颌畸形呢，那么也会对他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以及全身的发育会产生影响。那么近几年这个研究呢，我们会发现在尤其是牙周病和很多这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有明确证据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牙周病，而牙周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此外呢，比如说牙周病可以引起这个孕妇的早产。
0: 哦，
1: 那么它可以这个引起这个肾炎，或者是这个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和这个牙周病有密切关系的。
0: 这还仅仅是牙周病？
1: 对。
0: 天
1: 哪。当然这个牙周病和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可能这个在我们口腔里面是这个联系最多的。
0: 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啊，我就这个面色越来越凝重，就觉得这小小的一口牙远不仅是说我们吃饭香不香的问题，它真的和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甚至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我们还真的不能忽视牙齿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您刚才讲了牙疼不是病，那疼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想，哎呀疼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不疼。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很疼的时候，很多人会想我忍了，我过一阵就好了，上火了，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解释，并不是很及时的去医院。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耽误了的？
1: 非常多见。
0: 哦，
1: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是这个朋友圈里，我还看到我的一位同道这个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叫这个牙一疼起来就忘记了全世界。

0: 牙一旦不疼就忘了牙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我现在接诊的很多患者呢，他一来这个首先说的就是，哎，我这个牙不舒服了很长时间，现在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医生您给我赶紧这个解决一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往往就是挺痛心的。
1: 早干嘛去了？
0: 对，就是口腔科的它这种特点呢，就是只要提前做到了预防维护，那么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牙科疾病的这个发生率。
1: 嗯，这就是说我早点动手，早点刷好牙或者做好一些防护，会减少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但是如果说像他刚刚觉得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他拖着不去治，一直自己忍着，那么到了这个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再到您那儿去处理，是不是会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呢？
0: 对，口腔疾病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龋齿，老百姓叫虫牙。
1: 嗯嗯。
0: 那么如果就是说当他刚刚发生这个龋齿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就诊，那可能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龋坏的这一点点这个牙齿呢给它去掉，
1: 磨掉，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用各种材料把它充填起来，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很多病人呢是一直拖到这个牙已经这个龋坏的面积非常大。甚至已经这个侵犯到了牙神经，需要做这种牙铁，需要做牙髓的治疗。那么这个一个是呢，这个就诊次数要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牙呢，可能它受的这个损害，比这个前龋的时候远远的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的，哎，补一补，刷点水泥，铺点腻子就好的这种的，变成就是您的这个里边啊，把根儿都得换了这种的啊。那咱们说到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更深一步，这个牙到了什么部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弄了。我们呢，接下来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牙的这个大致的结构了啊。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来请赵颖轩医生继续和我们说一说牙的这个问题。
0: 好的。
2: 明眸皓齿，齿如边贝，唇红齿白，诸如此类动听的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的确，拥有一口整齐洁白完美的牙齿可以为人的外貌增色不少，反之，如果好好的一口牙缺了或是坏了几颗，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您会看牙吗？口腔科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如何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口腔问题，我们的这几十颗牙究竟该怎么去对待它们。那赵大夫，接下来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的结构。几十颗牙，我这个可能有点太笼统了，应该是20多颗哈。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两口牙齿，一口呢叫乳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两岁开始这个两岁的时候呢，我们的乳牙会出齐，到六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到12岁呢就是全部换为恒牙。乳牙呢一般我们是有20颗，恒牙呢我们现在是一般是28到32颗。
1: 哦，有多的有少的。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叫第三磨牙，可能很多这个俗语的管它叫智齿，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可能这四颗智齿呢就已经没有了。
1: 就是不再长出来了，那就28颗牙。
0: 对
1: 啊，这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再来说一下这个牙齿的结构。我们从外边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牙床，有这个牙龈，下边就是牙齿了，就这么简单吧，没有别的了吧？
0: 这个牙齿的结构呢，首先说我们的这个从牙齿本身来说，那么牙齿呢，我们把它分成牙冠和牙根。我们在牙龈以上能够看到的暴露的这个正常应该暴露出来的部分呢叫牙冠，
1: 硬硬的白白的。
0: 哎，对。然后牙冠呢它的这个最外层呢我们叫牙釉质。然后呢在牙釉质这个内侧呢我们叫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呢我们就是由无数个这种牙本质小管来组成。牙本质小管呢它的外端连接的是牙釉质。内侧呢就连接的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牙髓腔。我们的牙神经、血管神经都在这个牙髓腔里，也就是说牙齿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结构。在外层的硬组织内侧呢，这个牙髓腔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神经， 和血管。
1: 啊、嗯，
0: 然后牙根呢，它的外侧呢，我们叫牙骨质，牙骨质的内侧呢也是这个牙本质，然后呢里面呢是根管，根管里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牙冠里的牙髓腔，里面呢也是这个走行的是这个牙神经和血管。
1: 哦，
0: 那么在牙齿呢和这个它是。这个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1: 就是牙根长在骨头里面。
0: 哎，对，就是牙齿呢和牙槽骨之间呢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来连接。
1: 好复杂。
0: 也就像我们这个牙齿呢，它不是说和这个骨头是这种这个
1: 连成一片的那
0: 种，这
1: 种
0: 就是硬性连接。
1: 嗯，
0: 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呢和这个牙槽骨呢连接在一起，这样这个牙周韧带呢它可以起这个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这个牙齿受到的这种一个冲击力。
1: 嗯，
0: 来保护牙齿，
1: 哦，也就是不是死钉在上面的，可以动会儿的一点啊，相对能有这个动的。其实，听您这么讲，我们还觉得这个小小的牙齿还真的是里边还很精妙的啊，这个结构。那像您说的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属于硬的这一层外头，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它大概有多厚呢？
0: 这个根据这个
1: 每个人不一样，
0: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发育情况呢，也不太一样。
1: 嗯，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不是说无限的厚，哎，那肯定是就有那么差不多的厚度。如果虫子龋齿蛀坏了，可能真的就蛀到心儿里边去了。
0: 对，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说的这种前龋呢，它一般只破坏了这个牙釉质
1: 啊，
0: 也就是这个牙冠最外层的这一层。过去呢，就是也曾经管它叫珐琅质。
1: 哦，
0: 如果这仅仅是破坏了这个牙釉质和这个浅层的牙本质，那么我们及时修复一般不需要进行这个牙髓的治疗。
1: 啊，这个实际即便是有了龋齿，它也不算很疼的吧？
0: 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遇冷热可能会有一些敏感，但是呢，如果这个刺激去除了，它很快就恢复了。
1: 哦，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牙呢，我们千万别太小看它。不管哪一层，如果真的是触及到它、伤及到它了、损坏了，总归还是有感觉的。不管它说多薄，哎，那如果深了，可能就更难受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说的这个疼了啊。疼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疼。等会儿我们来请赵大夫给我们来讲。我们先说一说，你看这个牙齿，它是按的结构有这样的分的啊，细分的。我们一般看牙，老百姓就说啊，我今儿去看牙去了，而不会说我今天去看牙髓去了，哎，我明天去看牙釉质去了，肯定他不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在咱们口腔科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区分呢？你该是哪一段到什么级别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类，有各自的医疗范围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笼统的叫口腔科，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分类越来越细。在这个20年前呢，分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科和口腔正畸科。
1: 那也够细的了，
0: 这个现在要比这个分科呢更细。
1: 哦，不是，
0: 笼统来讲呢，
1: 嗯，
0: 对，就是笼统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牙疼，牙齿松动这一些呢，我们就过去的来讲就归这个口腔内科。如果说我需要拔牙，我就是归口腔外科。那么如果我这个牙缺失了需要镶牙，那么就归口腔修复科。如果就是这个我的牙不齐要想把它排齐，那么我们就是归口腔正畸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口腔内科呢已经是分得非常细了。我们现在口腔内科呢分这个牙体牙髓科，牙周科，有这个黏膜病科，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逐渐的这个从牙周科又分出了这个种植科。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医院呢，口腔科都会有这种，分诊的护士。
1: 先问问什么情况。
0: 如果就是说您不了解自己这个牙的情况，需要挂什么科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咨询这个分诊护士。
1: 哦。
0: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治疗中心呢，我们这个挂号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心挂。那么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直接就问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护士，我的什么情况，需要挂什么号，护士可以告诉您去挂哪个专业的这个号。
1: 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比如说我牙疼，我就俩字儿牙疼，那护士也能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吗？
0: 那我们当然护士要进一步的去询问您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其实我觉得这个牙疼来说啊，就是有一个不太这个全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来说呢，可以去区分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 比如说我这个疼痛，我们简单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冷热刺激痛，
1: 啊，
0: 那么或者说一开始我就是喝凉水疼，
1: 嗯
0: 嗯，这是一种刺激痛。第二种呢，我们叫食物堪塞痛，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就说白了就是我一吃东西
1: 啊，
0: 这个东西塞到我这个牙里就疼。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发痛，
1: 不理，
0: 就是我不碰它也开始疼。
1: 哦，
0: 那么其实主要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分成再有一种呢，第四种呢就是咬合痛，就是我一咬东西就疼，
1: 疼。
0: 嗯，然后我们疼痛这个粗分呢，也就是这四大类。那么这四种疼呢，它分别提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这个叫冷热刺激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前龋、中龋，就是这个程度不是很深的这种这个虫牙，就我们叫龋齿了。
1: 嗯。
0: 一开始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冷水。我们一喝就是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喝的这个凉水，就觉得疼。
1: 那种我们经常会认为是牙敏感。
0: 牙敏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冷热刺激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往往龋齿它会出现这种冷热刺激痛，这个时候提示呢就是牙可能有动了，需要补了。
1: 那这个情况您刚才给我们讲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是它已经到了牙的哪个位置了呢？
0: 一般呢它就是牙釉质层被破坏了，然后到这个牙本质的这个浅层，
1: 已经到这儿了。
0: 对，
1: 哦，这就已经开始就疼了。
0: 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刺激以后呢，它这个疼痛会这个停止
1: 啊。这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冷热刺激痛、牙底牙髓。
0: 那么第二种呢，
1: 哎，
0: 就是到了这个食物堪塞痛，就是我们吃完东西有东西塞到这个洞里面疼，这个时候呢就更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它一个是它这个龋坏的范围比较大了，再一个就是位置向这个深处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龋洞里面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一个是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传导，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牙本质层了，通过这个牙本质小管，这种压力呢会传递到这个更深层的这个牙髓腔里面的牙神经，所以它会疼。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堪塞的食物去掉，哎，这个疼痛呢也能够缓解。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比刚才的这个冷热刺激痛要严重一些了
1: 啊，
0: 特别是冷刺激要这个痛要严重。
1: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有可能嵌到牙缝里，俩牙之间。那像这种的呢，算俩牙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呢？
0: 这种这个食物就是有时候是塞到两牙之间啊，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不适，但是呢，它那种疼痛不像这个堪塞到这个龋洞里那么明显。但是当然这种如果食物是堪塞在两个牙之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这两个牙的临接的地方要发生这种龋坏。
1: 是这样。
0: 那么这是第二种叫做这个食物堪塞痛，
1: 这就得到哪了？就到牙体牙髓了。
0: 这些对，就是都到我们的这个牙体牙髓科。那么到第三步，如果出现自发痛了，那就说明更危险了，可能这个牙神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就是我刷干净了也清干净了也不动它，它就自己在那儿疼。
0: 对，
1: 哦，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急性牙髓炎期，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我这个时候用冷水反倒不疼了，
1: 镇痛了吗？
0: 对，就是过去老百姓俗话叫衡凉水这个可以止疼，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急性牙髓炎牙髓炎的急性期，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血管啊，就是炎性物质刺激这个在这个血管里会有一些渗出物，这个渗出到这个牙髓腔里。但是我们这个牙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坚硬，外周是一个坚硬的这种组织，所以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去，在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它就会出现这种自发痛。这种自发痛呢，那么你用冷水，就是通俗讲吧，就像这个热胀冷缩似的，它可能会让这个压力减轻一点，这时候就出现这种冷水刺激不疼了，但是热水刺激会加剧它的疼痛。
1: 哇，这样啊。
0: 这种自发痛呢在一开始呢可能是阵发的，就是我疼一阵儿，
1: 过一阵
0: 好一阵
1: 儿啊。
0: 然后呢再就是我这个我要是躺下平躺下它会疼，我坐起来可能疼痛会缓解。这个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平躺以后头低位，它这个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所以它会这个疼的这个明显。
1: 哎呀，我们以为一个小小的牙疼就是个疼而已，居然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而且它还有不同的这样的表现，有这么细腻的划分，真的是让大家对这个牙一点点都不能轻视。这才说到 这个是第三种
0: 自发痛，它也是一开始是阵发，那么如果再不治疗，它就变成持续性了。

0: 是没有间歇期越来越短，
1: 嗯，
0: 这个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
1: 哦，
0: 嗯，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变成这种压缩液已经急性发作了，
1: 很厉害了啊！
0: 对，
1: 是不看都不行了。但是老百姓会有一些招啊，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用什么花椒啊，啊，什么各种样的方法啊。那像这种偏方，它能够暂时的缓解这种疼痛吗？
0: 如果是这种就是急性压缩炎的话，
1: 没戏。
0: 把这个花椒放到这个根管里，放到这个曲洞里，它有一定的作用。
1: 是麻了哈，
0: 就是在这个最早就是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用花椒来这个镇痛的这种方法，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用这种办法去，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赶快到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处理。
1: 嗯，其实这个花椒估计跟这个冷水的作用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时啊缓得了一时，不可能去根治。那像这种用花椒或类似的这种偏方能够治的缓解的牙齿的问题，应该就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轻的吧？
0: 严格来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轻了，因为它已经需要做这个牙髓的治疗了。
1: 那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
0: 第四种呢，就到了咬合痛，就是咬东西都开始疼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有咬合痛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种牙髓炎，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治疗，它转变成了根尖周炎，就是这个炎症呢。不仅仅限于这个牙齿髓腔之内的这种炎症，它已经影响到这个牙，从通过这个牙根根尖的这个根尖孔，已经扩散到这个牙的周围根尖周围地区区域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受到激惹，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咬合力大大降低，只要一咬东西，它这个炎症区域受到刺激，它就会感到疼痛。
1: 哦，
0: 还有一种咬合痛呢，就是这个牙周病。那么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这个及时的治疗，牙齿呢，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它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咬合痛。无论是哪种咬合痛，那说都说明这个牙的这个，发生这个病变的情况都很严重。
1: 是，所以呢，千万别看一个小小的牙疼，这些。就是简单的这一个牙疼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细的划分呢，所以呢对于牙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么究竟怎么看牙，在看牙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请赵颖轩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疼究竟是不是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牙病。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说这个牙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的危害性，还有牙齿的结构，口腔科的这个分科都管哪些牙齿的问题，同时呢还和大家关注了牙疼的一些症状的表象，还有牙疼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赵大夫来说这个看牙的话题。这个牙疼呢，我们其实知道它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一说疼了，老百姓就会重视了，不疼了呢，我就再疼几天，或者说疼得轻一点呢，我都能够忍着拖着。那么是不是这种我的这种拖延延带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牙的问题从最浅层慢慢慢慢渗到深层，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牙科治疗了呢？
10: 是这样的。
9: 嗯，
10: 口腔科的这个牙病呢，绝对是不能拖的。像我们这个主要的比如说龋齿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牙周病也是这个问题。牙周病呢，它其实分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在牙龈炎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定期的洗牙处理，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很多人呢，他由于不太注意，最后从这个牙龈炎呢就发展到了牙周病、牙周炎。到牙周炎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牙槽骨的吸收。那么很多呢，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这个牙的牙槽骨吸收的已经非常严重，牙齿呢已经这个非常松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牙往往就已经没有治疗价值，需要拔除了。但目前呢，就是有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国，那么有这个80%的这个失牙是因为牙周病，
9: 不管年龄大小，
10: 对，
9: 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
10: 对，我们有一种这个青少年这种急性的这种牙周炎也会出现牙齿松动，但是呢，一般这种青少年的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以后，一般是可以这个保留牙齿的。老年呢，一般老年人这种因为牙周病失牙的情况更多。
9: 天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急迫嘛。那这个越严重呢，可能需要医生做的治疗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老百姓呢，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看牙不是说去到那儿咔嚓弄点药治疗一下我就回来就没事了，往往要跑很多趟。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一次解决吗？不能吗？
10: 很多这个牙齿的疾病是不能一次解决的。牙齿的疾病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龋齿，那如果比如说您记得这个就诊的比较及时，仅仅是这个中浅程度的这种龋齿，可能一次我们就能完成治疗。那么如果我们是这种已经这个离牙髓腔很近的这种深龋，一般我们再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干净以后呢，因为它离牙髓腔非常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做这个一次性冲填的，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更安全的材料暂时把你这个牙呢封起来， 观察。

0: 这个半年左右，那么有必要再复诊，我们再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是已经到了牙髓炎，需要做去髓治疗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多这种牙髓炎的这种去髓术我们可以一次完成。
1: 嗯嗯。
0: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牙髓治疗以后，这个牙体呢，因为它没有血管和神经了，它们的牙体会变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在这个根管治疗完了以后，需要做这种全冠的修复。那么肯定这个也是一次完不成的。那么更何况如果是牙周病，那可能复诊的次数要更多，因为如果发展已经发展到牙周炎了，我们除了龈上龈下的牙石的截制，可能还要做这个龈下的刮治，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做这个翻瓣的这种手术。
1: 天哪。
0: 其实这个说了很多，我们就是我一直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牙病要及早的去治疗，就是您越拖，他可能您需要来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个花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越多。
1: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省事儿，自己不受罪啊，然后对大家都好。
2: 口腔疾患往往来得快，去得慢，疼痛难忍，如果被轻视，往往会铸成大错。牙有疾，夜难寐，及时医，勿迟疑。你会看牙吗？看牙的学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牙呢？口腔科赵颖轩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赵大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您也给我们讲了，越复杂的那可能要处理的这个越来越多啊，问题它就会很多。您在临床上做的最长的一次，就是这个患者这一颗牙这一个问题，他来回来去的跑了多少趟？
0: 因为我平时主要从事的是一些复杂根管治疗。
1: 那就已经伤到很深的，很程度很重了。
0: 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治疗呢，可能是确实比较，一个是来得晚，症状炎症比较重，再一个他的根管系统比较复杂。这个病人我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这个就是病人完全不疼了，然后把这个牙充填起来，做了这个牙冠。
1: 就是前后有半年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比如说他一两个星期就得来一次。
0: 对，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可能一周就要来复诊一次，
1: 一个礼拜来一回。哎呦，那他自己没着急呀？
0: 当然就是说那个牙医的这个治疗呢，是非常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
1: 对，是。
0: 就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牙周病，像我们这个复诊多次数多时间长的呢，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这个牙周病的病人。牙周病的这个治疗呢，对于口腔科医生来说呢，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因为它这个疗效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患者有的时候配合度不是很好，因为牙周的这种治疗呢，它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病人来复诊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还要定期来复诊，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觉得哎我的牙不疼了，
1: 好了，
0: 这我就不来了，
1: 嗯，
0: 没有按病人这个医生的这个约的时间再来复诊，那么又拖了半年或者一年，这个我牙又严重了再来，这样的话这个疗效往往就不敢保证。
1: 是，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我就感觉这个牙呀有点像一棵树，就像是长在土壤中的一棵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点的树叶出现了点问题，咱们把这坏叶子去了，等它长新叶，然后慢慢的呢伤及树干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再把它进行各种各样采用各种措施来进行弥补，如果往后伤到了根也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就比如说把坏的根去掉，哎，留点好的让它再长再缓。如果说连这个树旁边的泥土甚至所有的根须都烂了的话，那就是别说医生了，我觉得神仙看着也得发愁，这个那这棵树基本上也就完了，我们千万别到这个地步。
0: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1: 是，其实听您越讲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牙的问题啊，远远不是说那么二十多颗小牙坏哪儿补哪儿，大家其实对牙多多少少是有点轻视的，尤其是就中国来说，很多人在看牙方面啊，他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那您像如果说牙齿没有病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牙是健康的，需不需要也要定期去到医院来让牙医帮我们看一看呢？
0: 需要。这个口腔这个疾病啊，它最重要的是预防，现在我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 只要把口腔预防保健这一方面做好，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口腔疾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比如说这个儿童，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儿童呢在这个每三个月到半年要由家长带领到这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牙病这种口腔的这个去进行这个检查，并不是说他不疼或者没什么症状我就不去，一定要带他去检查。因为儿童呢，他有的时候这个口腔自洁能力比较差，他的刷牙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发生龋齿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儿童他发生这些有一些这个错颌畸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去进行干预，那么有利于他今后的这个牙齿的这种排列的这种正常排列。那么成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要半年到一年要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这种牙防所去进行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他这个很多这个购买了牙科保险，那么他的牙科保险的合同上会写明你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要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而且要进行一次洗牙。那么如果你这一年以后去续保，他会查你的这个就诊记录。
1: 我没去不行吗？
0: 没有做，如果你这个没有去这个完成这两次检查和一次洗牙，那你的保费可能就要增加。如果第二年连续你还没有去这个做，那可能有可能牙科保险就拒绝给你保险，因为他认为你自己没有起到你自己维护好牙齿的这个义务。
1: 哦，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不是说买了保险万事大吉，有人给我付钱就万事大吉，反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加强。如果你不去做，那我有权利不给你去做这个保险。
0: 对，就是口腔呢，开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口腔科医生是唯一一个敢跟自己的朋友说，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问题，你即使没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口腔科来进行这种检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没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代表这个你的牙没有问题。
1: 那就算是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护理吗？
0: 而且就是说往往来的时候一般是
1: 都有问题，
0: 不会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它程度的轻重问题。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这种标准，其实就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对照的看，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是制定的这种标准呢，叫做牙齿清洁，没有龋动，没有痛感。那么牙龈呢，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
1: 我自己敲了敲，好像还真是不完全。
0: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真正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单从这个就是，比如从这个龋病吧来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呢也有过调查，在中国呢，就是在这个33岁到45岁这个人群当中，那么我们的患龋率呢有83.1%，那么治疗率只有17%几。那么到了老年人，也就是到了这个70岁到80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调查，患龋率那就达到了98.4%，而治疗率呢正可怜的只有7%几。
1: 天哪！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口腔的这种预防啊，这个治疗的这种意识真的是要加强。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从这个70-80年代开始呢，已经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1989年，我们这个当时的卫生部和这个教委就联合签署了一个，确立了9月20号每一年的9月20号，是爱牙日。在这方面呢，也加强了宣传。目前来看呢，这个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还要这个继续对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进行这种宣传。
1: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这个意识，然后呢也有一些推广的举措，那可能在一些幼儿园小学各大机构也都在有意识的说啊，咱们要保护牙齿，去做定期的这个护理啊检查等等。那么你做到位了没有，这个做的这个效果有多好，这还要再往后几步再来说呢。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大家都去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尽量的消弭掉，或者说提高意识让大家重视起来，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啊。不要等到这个龋坏的很严重了，非要到您那儿去做叫重症的根管治疗，这才好。其实那样的话医生很麻烦，患者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的。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重症的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稍等一会儿，我们来请赵颖轩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
2: 大部分人都在努力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牙齿的内部有些什么。当牙齿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根管治疗术可能是挽救这颗牙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根管治疗术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经常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根管治疗。这个根管治疗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还觉得，哎呦，我今天的这牙这不得了啊，做根管治疗，他会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根管治疗之后，他这个牙是不是就是死牙了？是不是我这个牙髓都被您抽光了？以后这个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摆在您面前给我们说一说。
0: 是这样，就是根管治疗的这个病例呢越来越多。因为呢，我随着这个治疗器械啊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这个提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牙过去可能保留不了的牙根需要拔除的牙齿，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根管治疗来把它留住。所谓的根管治疗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用器械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髓腔和牙根管里面已经发炎的感染的这些神经给它清理出来，就等于把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个髓腔根管呢要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呢，通过这个各种方法让它里面这个炎症消除，最后再用人工的材料呢把这个根管和这个牙髓腔呢给它重新充填。
1: 填好了。那么刚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说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吧，它可能这个血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牙齿可能会变得脆弱了。这个脆弱和压根它就坏掉了，这直接能画等号吗？
0: 不能，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可能也是，就是习惯把这个做过根管治疗以后的牙呢叫做死牙。
1: 是的。
0: 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次如果病人这么说呢，我都注意纠正病人，我说这个不是死牙，只是这个牙的这个血管神经被去除了，但它只要坚固的这个在牙槽骨里。这个继续留在您嘴里，它就不是一颗死牙。
1: 它还有感觉吗？
0: 本身就是说它可能遇到冷热这些不会有感觉，但是就像我刚才这个介绍的，牙呢，牙齿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和这个牙槽骨进行连接的，那么杵牙诀它是有的，这个杵牙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流行了，已经做这个牙齿的种植，种植牙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种植牙，所谓种植牙呢，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牙齿被拔除了，我们通过这个往这个牙槽骨里面放置一颗这个种植钉，这个种植钉呢其实它就起了一个人工牙根的作用。那么它比这个人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牙根这个差在哪里呢？就差在这个牙周韧带这种连接。
1: 它是
0: 那么现在对现在呢就是它这种就是种植的牙呢，由于它呢是这个种植钉和骨发生这种愈合，它对这种杵牙诀不是很敏感。那么当你这个牙承受这个过大的咬合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牙承受了这种这个过大的咬合力，那么我们的牙齿会感到不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张嘴，然后让这个咬合力解除。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这个种植牙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意识不到这个和咬合力已经超过了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那么时间长了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怎么说啊，就做完根管治疗之后，我的这个牙还是有一定的应激这种反应能力的。
0: 对，就是自己的牙，
1: 终归是好的，
0: 把它留住绝对要比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人造的这个材料要好。
1: 是的，是的。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啊，我的这个牙还在那儿，还会再发生这个龋坏吗？
0: 继发龋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根管治疗完了以后。其实根管治疗和它和这个龋齿呢是两个概念，就是根管治疗它主要是去除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
1: 对，第一次的那个坏的
0: 龋齿呢，对，就是龋齿，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掉以后呢，它是有这种发生继发龋坏的这种可能的，
1: 还可能再坏。
0: 对，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失败，根管治疗它也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去除的不是特别彻底，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一段时间，它会还会发生这个发炎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呢，通过这个技术的规范，这个各种材料的这个出现，现在已经大大的这个减少了。那么继发龋呢？过去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不是你在这个 医生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坏的东西去

0: 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文献这种研究发现呢，
1: 嗯，
0: 其实这个发生继发曲呢跟病人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它有两个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继发曲。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呢先天他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龋活跃程度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齿呢容易发生龋坏。比如说有的病人一来我们一看他这个牙28颗牙可能几乎全都有龋齿，这种我们要挺警惕，因为这种人情况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龋活跃程度高，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这种继发曲的情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腔环境特别差的患者也容易发生继发曲，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不太刷牙呀或者不太这个清理也容易发生这种继发曲。所以现在卫生宣教工作是牙医这个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不但要把病人的这个牙给他补好，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怎么去维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对，不要说到了医院找大夫来看，你自己在家里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日常在家里，您看每个人都是刷牙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有哪些小的手段来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牙齿能弄得好一点。
0: 就是这个我也是那个很想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能做什么。
1: 对，
0: 那么很简单，第一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刷牙。刷牙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一天要刷最好刷2次牙。那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牙刷。现在呢就是牙齿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呢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刷牙方式也不对。那么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选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比这个我们这种手动牙刷呢一个是这个效率要高，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就是我们用手动牙刷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刷牙方法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力度啊角度啊哈，这个好一点。
0: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要刷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除了刷牙以外建议大家使用牙线。就是刷牙呢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你不可能把这个附着在牙齿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残渣呀软垢啊都去干净，因为有的时候牙缝之间的这种呢这个去不干净，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用牙线来把它清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使用，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冲牙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冲牙齿就是这种冲洗器，它呢可以这个有效的把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种软垢给它清理干净，而且对牙龈有一定的按摩作用。第四个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不含酒精的这种非这个医用的这种含漱的这个漱口水。对，最后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洁牙，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这种口腔的这种检查。
1: 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本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本来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想问赵大夫，像这个啊牙线怎么用啊，牙签用不用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细节，留在我们以后的时间啊再进一步的来解析。但像您刚才讲的几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简明扼要，那就是我的刷牙选对牙刷，最好用电动牙刷，然后呢刷过之后要用牙线，更进一步彻底的清除。然后那么牙线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水，好像之前还有一个
0: 现在有这种冲洗器，
1: 啊，
0: 我们叫冲牙 器。
1: 对，那其实它可能功能跟这个牙线有点近似，
0: 但
1: 比它更进一步，
0: 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牙线呢它这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但是呢就是它清理这个牙缝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软垢呢效率可能不如这个冲牙器。而且冲牙器呢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晚上休息之前，那么刷完牙用牙线清理一下，然后再用冲牙器冲一下，这样的牙就基本上这个会把它清理的比较干净。
1: 天哪，这能做到100%吗？差不多，
0: 因为对，就是说它基本上清理的这个就比较干净了，不会引起这个把所有的危险因素基本就去除。
1: 对，是，所以大家呀真的要爱护好自己这口牙，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晚上你不要拿出1分钟夸夸夸刷完就走了，给他5分钟，甚至也可能给他个10分钟，护好自己的牙，其实这是生命的一大支撑，很多乐趣都在我们的这个牙齿里边了。好，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们用一点一点的时间啊，来请教一下赵大夫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啊，这个患者坐到您面前的时候需要。

0: 他患者本身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做一点什么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您的治疗呢？
1: 我觉得最重要是交流，就是我们从医生来说呢，我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想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希望通过我们帮助他解，就是达到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原来我的这个母校的一位这个老教授说的，就是说医生不管你采取多高的技术多完美的手段，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让病人达到我的牙不疼，我的牙可以使用，
0: 让他舒服了。
1: 对，
0: 嗯。
1: 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跟病人交流，了解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采取这种相应的手段。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医患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多交流的问题啊。但是您只是捡了其中这一点，了解病人的诉求。那我想这可能是每位医生最愿意为病人做到的，就是让他们去舒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和各位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张永轩大夫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看牙的一些学问。以后我们会请您在节目中继续为我们做科普的。
1: 好，
0: 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

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残辽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残辽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残辽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残辽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残辽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残辽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三月，残辽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残辽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残辽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残辽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洲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洲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有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筑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风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 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六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5: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7: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镶嵌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

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脚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5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铸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铸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集校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有鉴于此，咱选拔官员不再叫州县推举，而是考试，谁考得好谁上。”于是赵匡胤大力兴办学校，其中尤以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松阳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最

0: 负盛名。除了这四大书院，汴京有国子监、太学、州郡和县，亦有官学。入学门槛很低，每年的学费为2000文钱，相当于4-5担米的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6。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
1: 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6名呢？请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
0: 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6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有以武继川、刘俊等3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3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2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2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2年。忙活了将近2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在未曾用兵南汉之前，先得稳住北方。于是便遣新任镇安军节度使党进去防秋。在古代与中原王朝接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南清。中原王朝一入秋，便调兵前往边境，称之为防秋。党进勇武过人，能征善战，但他是一个文盲，文盲的连自己统帅了多少人马也记不住。蜀吏提醒他：“你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受到皇上召见，皇上一旦问起你统帅多少兵马，你怎么办？”党进想了良久，说：“
2: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板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
0: 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2: 党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3: 臣
0: 党进灵居一动，高举着户说：“
2: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0: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秋，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两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户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2: 好，我记住了。”
0: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2: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秋。”
0: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2: 说下去。”
0: 党进一急，脱口说道：“
2: 臣闻古风谱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0: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 赵匡胤止住笑，向党进问道：
1: 古风土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
0: 党进回道：
2: 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辱，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句，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
0: 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进说：
1: 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
0: 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一百贯赏给党进。房丘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进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进是个二百五，因祸得福；有人说党进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一百两。杨信认为党进是个二百五，吕余庆认为党进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进驻守的地方，观察党进的一举一动，两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两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进两件事。第一件，党进脚患小疮，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进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2: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0: 打了那个幕僚十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四十军棍。第二件，党进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进听了心中不高兴，问说书人：
2: 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
0: 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进勃然大怒，骂道：
2: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窜。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
0: 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听了二叠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
1: 看起来党进真是个二百五。
0: 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一百两银子。吕余庆不服，说：
2: 咱们继续赌，如果党进真的是二百五，二百五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
0: 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一百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房丘，党进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进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又是打又是骂：
2: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鹰药养大的？
0: 被抓的人慌忙说：
2: 是父母养大的。
0: 党进又骂：
2: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0: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4: 哦，该打。
2: 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把鹰药给爷留下。”
0: 党进将留下的鹰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2: 狗日的，也3番5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0: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2: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0: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2: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0: 汉子不迭声地说：“
2: 是是，小人该死。”
0: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2: 割10斤肉，选精的。”
0: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2: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0: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进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进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进划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10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进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进，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
2: 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
5: 王全斌、曹彬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
2: 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
0: 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3。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克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赵普面谒赵匡胤说：“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
5: 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
0: 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宾，宾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3个，2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3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乃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剃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虎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氏宗室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飞逐即逃。闻知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龚承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龚承书朗声说道：“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承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贺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诚如此，朕可高枕无忧矣，樊清为朕退敌。”李承沃受命率领大军10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承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3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反奔，自遭残害呢。”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枪，哭着回到了后宫。
5: 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

0: 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

0: 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 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鸣警纪念仪式。
7: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8: 1、2、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壮中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彦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

0: 是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上午九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六年级学生杨景元：
2: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1: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1: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九一八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九一八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1: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0: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股价。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2: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この目的は。”
1: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0: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谷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谷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谷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谷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2: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4: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7: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3: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5: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8: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此外，十七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

0: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2: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2: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3: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0: 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1: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0: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2: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3: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啊，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他们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4: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现在每天呢、就是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0: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1: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0: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5: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6: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0: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7: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7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

0: 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啊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8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9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8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3: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的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就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 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4: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5: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3: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 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5: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4: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5: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域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 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

0: 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2: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2: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0: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 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点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4: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5: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4: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5: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4: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6: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 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4: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6: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然后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4: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7: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4: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3: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8: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9: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胶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8: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9: 我们除了纸屏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8: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9: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8: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10: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8: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11: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8: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12: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3: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 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3: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4: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3: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4: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3: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4: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5: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4: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6: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2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17: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18: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17: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19: 闽西南宝石矿是在这个闽西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17: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史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闽西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捡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三五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20: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啊、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21: 红的。
20: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1: 这种呢叫做红石榴石。
20: 哦，石榴石啊，
1: 对，明溪有四种宝石，
20: 四种
1: 是灰石
20: 啊，
1: 然后一种锆石
20: 啊，
1: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20: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1: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20: 十几克拉，
1: 对。
17: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21: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砂锯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部蒙起来，这光线不会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一角度稍微一转，它离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橙那边，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
17: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宁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21: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个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那随便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蓝宝石来讲，它有20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的时候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它讲究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个工序那个七个那的工序。
17: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徘徊夕阳下，等不到回答。往日年少的你啊，也留在这里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

0: 婚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万亿元。文化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劳动力30%。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技艺，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2: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秦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 考古。

0: 时政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陵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涂朱长乐瓦当，时政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1: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是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格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1: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0: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兽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2: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一些，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0: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几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1: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

0: 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明基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1: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 ，C 值的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12生肖瓦当。詹玲说：“
0: 这种十二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破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券，它就是卧的很乖那个样。”对，有一些人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呢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1: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玲认为，
0: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1: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4: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5: 你现在一般就是12-13个小时，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4点我就起来，4点钟起来的时间到7点半啊，早起干点。 今天就是雨，但那雨这个东西，下完有些个因素，下个雨干完以后，大小火气根据自己的这个料消耗，这个雨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像我打这个雨是个泡细那个雨，这个厚雨，厚雨这样雨就得四斤左右钱。光是结火，光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结火。把打完以后，结完火以后，它烤二若红，二若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意思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4: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5: 对，心里八岁就为了铁匠，算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也是干了47年了。打锯、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地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就是。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我学点。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干，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踩，你该松就轻，你一下子给我小拳头，你呼哧一下，打打的不小官不啊？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4: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锤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10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件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5: 这个感觉就是训练感觉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4: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5: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家伙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药不用花钱，是不是？这意思啊，我前面这个时候，我不学他们没意思好。
4: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0: 咱这另买买二十七八，二十五六，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买，就是也那批也买，我就给他二十块钱。
1: 行啊，
2: 不不不行不行，二十五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就叫人家，你送一杯。
3: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0: 你现在晚期搁那关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起的也，你想穿鞋也没鞋的。
3: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0: 我家这个之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脸盆家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前家事都我自己做的。我打前台就觉得，哎，赶紧跟上有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

0: 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疼了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如果排列不整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呢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皙的牙齿而费尽心机。其实呢，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却并不是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口腔医疗中心的赵颖轩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牙，牙疼的鉴别，看牙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牙齿护理等。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颖轩赵大夫。本期嘉宾赵颖轩，医学硕士主治医师。赵颖轩医生专业特长临床擅长显微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牙体美学粘接修复、根尖周外科手术、复杂牙拔除等。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怎样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其实咱们说起这个看牙啊，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呢，都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必须的事儿，但是呢，又好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像看大病一样那么上心啊。那这个我们的牙病啊，一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种观点您觉得正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个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一句俗话，叫这个牙疼不是病，
0: 是
1: 疼起来要人命。
0: 嗯，
1: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观点看呢，就是牙疼绝对是病，而且有可能会要命，
0: 还真是这样啊。
1: 他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龋齿列为在这个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顽疾。
0: 长个虫牙有这么严重吗？
1: 而且这个从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呢，都会对这个人体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这个牙齿出现了龋坏，会这个影响进食，那么进而会影响他这个身体发育。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这个牙颌畸形呢，那么也会对他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以及全身的发育会产生影响。那么近几年这个研究呢，我们会发现在尤其是牙周病和很多这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有明确证据的就是糖尿病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牙周病，而牙周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此外呢，比如说牙周病可以引起这个孕妇的早产，
0: 哦，
1: 那么它可以这个引起这个肾炎，或者是这个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和这个牙周病有密切关系的。
0: 这还仅仅是牙周病？
1: 对。
0: 天哪。
1: 当然这个牙周病和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可能这个在我们口腔里面是这个联系最多的。
0: 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啊，我就这个面色越来越凝重，就觉得这小小的一口牙远不仅是说我们吃饭香不香的问题，它真的和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甚至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我们还真的不能忽视牙齿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您刚才讲了牙疼不是病，那疼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想，哎呀疼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不疼。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很疼的时候，很多人会想我忍了，我过一阵就好了，上火了，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解释，并不是很及时的去医院。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耽误了的？
1: 非常多见。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是这个朋友圈里，我还看到我的一位同道这个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嗯，
1: 他叫这个牙一疼起来就忘记了全世界，牙一旦不疼就忘了牙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我现在接诊的很多患者呢，他一来这个，首先说的就是，哎，我这个牙，不舒服了很长时间，现在实在疼的受不了了。医生，您给我赶紧这个解决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往往就是挺痛心的。
0: 早干嘛去了？
1: 对，就是，口腔科的它这种特点呢，就是只要提前做到了预防、维护，那么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牙科疾病的这个发生率。
0: 嗯，这就是说我早点动手，早点刷好牙或者做好一些防护，会减少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但是如果说像他刚刚觉得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他拖着不去治，一直自己忍着，那么到了这个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再到您那儿去处理，是不是会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呢？
1: 对，口腔疾病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龋齿，老百姓叫虫牙。那么如果就是说当他刚刚发生这个龋齿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就诊，那可能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龋坏的这一点点这个牙齿呢给它去掉，
0: 磨掉，
1: 然后呢、
0: 嗯、
1: 这个用各种材料把它充填起来，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0: 但
1: 是很多病人呢是一直拖到这个牙已经这个龋坏的面积非常大，甚至已经这个侵犯到了牙神经，需要做这种牙铁，需要做牙髓的治疗。那么这个一个是呢，这个就诊次数要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牙呢，可能它受的这个损害，比这个前龋的时候远远的大得多。
0: 也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的，哎，补一补，刷点水泥，铺点腻子就好了，这种的，变成就是您的这个里边
1: 需要大修了
0: 啊，把根儿都得换了，这种的啊。那咱们说到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更深一步，这个牙到了什么部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弄了。我们呢，接下来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牙体、牙的这个大致的结构了啊。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来请赵颖轩医生继续和我们说一说牙的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明眸皓齿，齿如边贝，唇红齿白，诸如此类动听的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的确，拥有一口整齐洁白完美的牙齿可以为人的外貌增色不少，反之，如果好好的一口牙缺了或是坏了几颗，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您会看牙吗？口腔科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如何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口腔问题，我们的这几十颗牙究竟该怎么去对待它们。那赵大夫，接下来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的结构。几十颗牙，我这个可能有点太笼统了，应该是20多颗哈。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两口牙齿，一口呢叫乳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2岁开始这个2岁的时候呢，我们的乳牙会出齐，到6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到12岁呢就是全部换为恒牙。乳牙呢一般我们是有20颗，恒牙呢我们现在是一般是28到32颗。
0: 哦，有多的有少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叫第三磨牙，可能很多这个俗语的管它叫智齿，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可能这4颗智齿呢就已经没有了。
0: 就是不再长出来了，那就28颗牙。
1: 对
0: 啊，这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再来说一下这个牙齿的结构。我们从外边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牙床，有这个牙龈，下边就是牙齿了，就这么简单吧，没有别的了吧？
1: 这个牙齿的结构呢，首先说我们的这个从牙齿本身来说，那么牙齿呢，我们把它分成牙冠和牙根。我们在牙龈以上能够看到的暴露的这个正常应该暴露出来的部分呢叫牙冠，
0: 硬硬的白白的。
1: 哎，对，然后牙冠呢它的这个最外层呢我们叫牙釉质。然后呢在牙釉质这个内侧呢我们叫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呢我们就是由无数个这种牙本质小管来组成。牙本质小管呢它的外端连接的是牙釉质，内侧呢就连接的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牙髓腔。 我们的牙神经、血管神经都在这个牙髓腔里。也就是说，牙齿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结构。
0: 嗯。
1: 在外层的硬组织内侧呢，这个牙髓腔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神经和血管。
0: 嗯。
1: 然后牙根呢，它的外侧呢，我们叫牙骨质。牙骨质的内侧呢，也是这个牙本质。然后呢，里面呢是根管。根管里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牙冠里的牙髓腔，里面呢也是这个走行的是这个牙神经和血管。
0: 哦。
1: 那么在牙齿呢和这个它是这个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0: 就是牙根长在骨头里面。
1: 哎，对，就是牙齿呢和牙槽骨之间呢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来连接。
0: 好复杂。
1: 也就像我们这个牙齿呢，它不是说和这个骨头是这种。这个
0: 连成一片的那
1: 种，这
0: 种
1: 就是硬性连接。
0: 嗯，
1: 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呢和这个牙槽骨呢连接在一起，这样这个牙周韧带呢，它可以起这个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这个牙齿受到的这种这个冲击力，来保护牙齿。
0: 哦，也就是不是死钉在上面，可以动会的一点啊，相对能有这个动的。其实听您这么讲，我们还觉得这个小小的牙齿还真的是。里边还很精妙的啊，这个结构。那像您说的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属于硬的这一层外头，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它大概有多厚呢？
1: 这个根据这个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啊、
1: 然后根据这个发育情况呢，也不太一样。
0: 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不是说无限的厚，哎，那肯定是就有那么差不多的厚度。如果虫子龋齿蛀坏了，可能真的就蛀到心儿里边去了。
1: 对，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说的这种前龋呢，它一般只破坏了这个牙釉质
0: 啊、
1: 也就是这个牙冠最外层的这一层。过去呢，就是也曾经管它叫珐琅质
0: 啊、
1: 如果这仅仅是破坏了这个牙釉质和这个浅层的牙本质，那么我们及时修复，一般不需要进行这个牙髓的治疗
0: 啊、这个时期即便是有了龋齿，它也不算很疼的吧？
1: 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遇冷热可能会有一些敏感。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这个刺激去除了，它很快就恢复了。
0: 哦，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牙呢，我们千万别太小看它。不管哪一层，如果真的是触及到它、伤及到它了、损坏了，总归还是有感觉的。不管它说多薄，哎，那如果深了，可能就更难受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说的这个疼了啊。疼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疼。等会儿我们来请赵大夫给我们来讲。我们先说一说，你看这个牙齿它是按的结构有这样的分的啊，细分的。我们一般看牙，老百姓就说啊、哦，我今儿去看牙去了，而不会说我今天去看牙髓去了，哎，我明天去看牙釉质去了，肯定他不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在咱们口腔科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区分呢？你该是哪一段到什么级别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类，有各自的医疗范围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笼统的叫口腔科，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分类越来越细。在这个20年前呢，分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科和口腔正畸科。
0: 那也够细的了、
1: 这个现在要比这个分科呢更细。
0: 哦，不是
1: 笼统来讲呢、对、
0: 嗯、
1: 就是笼统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牙疼，牙齿松动，这一些呢，我们就过去的来讲呢，就是归这个口腔内科。如果说我需要拔牙，我就是归口腔外科。那么如果我这个牙缺失了，需要镶牙，那么就归口腔修复科。如果就是这个我的牙不齐，要想把它排齐，那么我们就是归口腔正畸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口腔内科呢，已经是分得非常细了。我们现在口腔内科呢，分这个牙体牙髓科，牙周科，有这个黏膜病科，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逐渐的，这个从牙周科又分出了这个种植科。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医院呢，口腔科都会有这种分诊的护士，
0: 先问问什么情况。
1: 如果就是说您不了解自己这个牙的情况，需要挂什么科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咨询这个分诊护士。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治疗中心呢，我们这个挂号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心挂，那么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直接就问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护士，我的什么情况，需要挂什么号，护士可以告诉您去挂哪个专业的这个号。
0: 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比如说我牙疼，我就俩字儿牙疼，那护士也能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吗？
1: 那我们当然护士要进一步的去询问您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其实我觉得这个牙疼来说啊，就是 有一个不太这个全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来说呢，可以去区分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比如说我这个疼痛，我们简单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冷热刺激痛
0: 啊，
1: 那么或者说一开始我就是喝凉水疼，这是一种刺激痛。第二种呢我们叫食物堪塞痛，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一吃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塞到我这个牙里就疼。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发痛，
0: 不理，
1: 就是我不碰它也开始疼了。
0: 哦，
1: 那么其实主要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分成再有一种呢，第四种呢就是咬合痛，就是我一咬东西就疼。
0: 然后
1: 我们疼痛这个粗分呢也就是这四大类。那么这四种疼呢它分别提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这个叫冷热刺激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前龋中龋，就是这个程度不是很深的这种这个虫牙，就我们叫龋齿了。一开始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冷水。我们一喝就是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喝的这个凉水就觉得疼。
0: 那种我们经常会认为是牙敏感。
1: 牙敏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冷热刺激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往往龋齿它会出现这种冷热刺激痛。这个时候提示呢就是牙可能有动了，需要补了。
0: 那这个情况您刚才给我们讲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是它已经到了牙的哪个位置了呢？
1: 一般呢它就是牙釉质层被破坏了，然后到这个牙本质的这个浅层。
0: 已经到这儿了。
1: 对。
0: 哦，这就已经开始就疼了。
1: 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刺激以后呢它这个疼痛会这个停止。
0: 这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冷热刺激痛、牙底牙髓。
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到了这个食物堪塞痛，就是我们吃完东西有东西塞到这个洞里面疼。这个时候呢就更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它一个是它这个龋坏的范围比较大了，再一个就是位置向这个深处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龋洞里面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一个是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传导，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牙本质层了，通过这个牙本质小管，这种压力呢会传递到这个更深层的这个牙髓腔里面的牙神经，所以它会疼。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堪塞的食物去掉，这个疼痛呢也能够缓解。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比刚才的这个冷热刺激痛
0: 要严重
1: 一些了。特别是冷刺激要这个痛要严重。
0: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有可能嵌到牙缝里俩牙之间。那像这种的呢算俩牙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呢？
1: 这种这个食物就是有时候是塞到两个牙之间啊，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不适。但是呢它这种疼痛不像这个堪塞到这个龋洞里那么明显。但是当然这种如果食物是堪塞在两个牙之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这两个牙的临接的地方要发生这种龋坏。
0: 是这样。
1: 那么这是第二种叫做这个食物堪塞痛。
0: 这就得到哪了？就到牙体牙髓了吗？
1: 这些对，就是都到我们的这个牙体牙髓科。那么到第三步，如果出现自发痛了，那就说明更危险了，可能这个牙神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就是我刷干净了，也清干净了，也不动它，它就自己在那儿疼。
1: 对、
0: 哦，
1: 而且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急性牙髓炎期，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我这个时候用冷水反倒不疼。
0: 镇痛了吗？
1: 对，就是过去老百姓俗话叫衡凉水，这个可以止疼。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急性牙髓炎、牙髓炎的急性期，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血管啊，就是炎性物质刺激，这个在这个血管里会有一些渗出物，这个渗出到这个牙髓腔里。但是我们这个牙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坚硬，外周是一个坚硬的这种组织，所以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去。在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它就会出现这种自发痛。这种自发痛呢，那么你用冷水，就是通俗讲吧，就像这个热胀冷缩似的，它可能会让这个压力减轻一点。这时候就出现这种冷水刺激不疼了，但是热水刺激会加剧它的疼痛。
0: 哇，这样啊。
1: 这种自发痛呢，在一开始呢可能是阵发的，就是我疼一阵儿，
0: 过一阵
1: 好一阵
0: 儿啊。
1: 然后呢，再就是我要是躺下平躺下，它会疼我。坐起来可能疼痛会缓解，这个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平躺以后头低位，它这个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所以它会这个疼的这个明显。
0: 哎呀，我们以为一个小小的牙疼就是个疼而已，居然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而且它还有不同的这样的表现，有这么细腻的划分，真的是让大家对这个牙一点点都不能轻视。这才说到这个第三种
1: 自发痛，自发
0: 痛
1: 它也是一开始是阵发，那么如果再不治疗，它就变成持续性了，就是没有间歇期越来越短，这个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变成这种牙髓炎已经急性发作了，
0: 很厉害了啊，是不看都不行了。但是老百姓会有一些招啊，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用什么花椒啊什么各种样的方法啊，那像这种偏方它能够暂时的缓解这种疼痛吗？
1: 如果是这种就是急性牙髓炎的话，
0: 没戏，
1: 把这个花椒放到这个根管里放到这个龋洞里，它有一定的作用。
0: 是麻了，
1: 就是在这个最早，就是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用花椒来这个镇痛的这种方法，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去，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赶快到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处理。
0: 其实这个花椒估计跟这个冷水的作用可能差不多，它是一时啊，缓得了一时，不可能去根治。那像这种用花椒或类似的这种偏方能够治的。缓解的牙齿的问题应该就是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轻的吧，
1: 严格来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轻了，因为它已经需要做这个牙髓的治疗了。
0: 那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
1: 第四种呢就到了咬合痛，就是咬东西都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呢有咬合痛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种牙髓炎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治疗，它转变成了根尖周炎，就是这个炎症呢不仅仅限于这个牙齿髓腔之内的这种炎症，它已经影响到这个牙，从通过这个牙根根尖的这个根尖孔，已经扩散到这个牙的周围根尖周围地区区域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受到激惹，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咬合力大大降低，只要一咬东西，它这个炎症区域受到刺激，它就会感到疼痛。还有一种咬合痛呢，就是这个牙周病。那么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这个及时的治疗，牙齿呢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它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咬合痛。无论是哪种咬合痛，那说都说明这个牙的这个发生这个病变的情况都很严重。
0: 是，所以呢千万别看一个小小的牙疼，这些就是简单的这一个牙疼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细的划分呢，所以呢对于牙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么究竟怎么看牙，在看牙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请赵颖轩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疼究竟是不是

0: 我的这种拖延延带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牙的问题从最浅层慢慢慢慢渗到深层，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牙科治疗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口腔科的这个牙病呢绝对是不能拖的。
0: 嗯，
1: 像我们这个主要的比如说龋齿刚才已经说过了。
0: 嗯，
1: 那么牙周病也是这个问题。牙周病呢它其实分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
0: 嗯，
1: 那么在牙龈炎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定期的洗牙处理，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很多人呢他由于不太注意，最后从这个牙龈炎呢就发展到了牙周病牙周炎。到牙周炎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牙槽骨的吸收。那么很多呢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这个牙的牙槽骨吸收的已经非常严重。
0: 嗯，
1: 牙齿呢已经这个非常松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牙往往就已经没有治疗价值，需要拔除了。但目前呢就是有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国，那么有这个80%的这个失牙是因为牙周病
0: 啊，不管年龄大小。
1: 嗯，对，
0: 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
1: 对，我们有一种这个青少年这种急性的这种牙周炎也会出现牙齿松动。
0: 嗯，
1: 但是呢一般这种青少年的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以后一般是可以这个保留牙齿的。老年呢一般老年人这种因为牙周病失牙的情况更多。
0: 嗯，天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急迫嘛。那这个越严重呢可能需要医生做的治疗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老百姓呢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看牙不是说去到那儿咔嚓弄点药治疗一下我就回来就没事了，往往要跑很多趟。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一次解决吗？不能吗？
1: 很多这个牙齿的疾病是不能一次解决的。牙齿的疾病分很多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龋齿，那如果比如说您就诊的比较及时，仅仅是这个中浅程度的这种龋齿，可能一次我们就能完成治疗。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是这种已经这个离牙髓腔很近的这种深龋，一般我们再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干净以后呢，因为它离牙髓腔非常近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做这个一次性充填的，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更安全的材料暂时把你这个牙呢封起来，观察这个半年左右，那么有必要再复诊，我们再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是已经到了牙髓炎需要做龋髓治疗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多这种牙髓炎的这种龋髓术我们可以一次完成。
0: 嗯嗯，
1: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牙髓治疗以后，这个牙体呢因为它没有血管和神经了，它们的牙体会变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在这个根管治疗完了以后，需要做这种全冠的修复，那么肯定这个也是一次完不成的。那么更何况如果是牙周病，那可能复诊的次数要更多。
0: 嗯，
1: 因为如果已经发展到牙周炎了，我们除了龈上龈下的牙石的截制，可能还要做这个龈下的刮治，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做这个翻瓣的这种手术。
0: 天哪。
1: 其实这个说了很多，我们就是我一直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牙病要及早的去治疗。
0: 早
1: 就是您越拖
0: 嗯嗯嗯，
1: 他可能您需要来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个花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越多。
0: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省事儿，自己不受罪啊，然后对大家都好。嗯，口腔疾患往往来得快去得慢，疼痛难忍，如果被轻视往往会铸成大错。牙有疾夜难寐，及时医勿迟疑。你会看牙吗？看牙的学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牙呢？口腔科赵颖轩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您也给我们讲了越复杂的那可能要处理的这个越来越多啊，问题它就会很多。您在临床上做的最长的一次就是这个患者这一颗牙这一个问题他来回来去的跑了多少趟？
1: 因为我平时主要从事的是一些复杂根管治疗。
0: 嗯，那就已经伤到很深的很程度很重了。
1: 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治疗呢可能是确实比较一个是来得晚，症状炎症比较重，再一个他的根管系统比较复杂。这个病人我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这个就是病人完全不疼了，然后把这个牙充填起来做了这个牙冠。
0: 钱会有半年的时间，那基本上就。

0: 比如说，他一两个星期就得来一次。
1: 对，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可能一周就要来复诊一次。
0: 一个礼拜来一回。
1: 对。
0: 哎呦，那他自己没着急呀、
1: 当然就是说那个牙医的这个治疗呢，是非常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
0: 对，是。
1: 就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牙周病，像我们这个复诊多、次数多、时间长的呢，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这个牙周病的病人。牙周病的这个治疗呢，对于口腔科医生来说呢，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因为它这个疗效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患者有的时候配合度不是很好，因为牙周的这种治疗呢，它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病人来复诊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还要定期来复诊，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觉得哎我的牙不疼了，
0: 好了，
1: 这我就不来了，没有按病人这个医生的这个约的时间再来复诊。那么又拖了半年或者一年，这个骨牙又严
0: 不行
1: 重了，
0: 了
1: 再来，这样的话，这个疗效往往就不敢保证。
0: 是，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我就感觉这个牙呀，有点像一棵树，就像是长在土壤中的一棵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点的树叶出现了点问题，咱们把这个坏叶子去了，等它长新叶，然后慢慢的呢，伤及树干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再把它进行各种各样，采用各种措施来进行弥补。如果往后伤到了根也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就比如说把坏的根去掉，哎，留点好的，让它再长再缓。如果说连这个树旁边的泥土，甚至所有的根须都烂了的话，那就是别说医生了，我觉得神仙看着也得发愁。那这棵树基本上也就完了，我们千万别到这个地步。
1: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0: 是，其实听您越讲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牙的问题啊，远远不是说那么二十多颗小牙坏哪儿补哪儿，大家其实对牙多多少少是有点轻视的，尤其是。就中国来说，很多人在看牙方面啊，他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那您像如果说牙齿没有病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牙是健康的，需不需要也要定期去到医院来让牙医帮我们看一看呢？
1: 需要。这个口腔这个疾病啊，它最重要的是预防。现在我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只要把口腔预防保健这一方面做好。那么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口腔疾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比如说这个儿童，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儿童呢，在这个每3个月到半年，要由家长带领到这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牙病这种口腔的这个去进行这个检查，并不是说他不疼或者没什么症状我就不去，一定要带他去检查，因为儿童呢，他有的时候这个口腔自洁能力比较差。它的刷牙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发生龋齿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儿童他发生这些有一些这个撮颌畸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去进行干预，那么有利于他今后的这个牙齿的这种排列的这种正常排列。那么成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要半年到一年，要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这种牙防所去进行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他这个很多这个购买了牙科保险，那么他的牙科保险的合同上会写明，你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要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而且要进行一次洗牙。那么如果你这一年以后去续保，他会查你的这个就诊记录。
0: 我
1: 如果
0: 没
1: 你
0: 去不行吗？
1: 没有做，如果你这个没有去这个完成这2次检查和一次洗牙，那你的保费可能就要增加。如果第二年连续你还没有去这个做，那可能。有可能牙科保险就拒绝给你保险，因为他认为你自己没有起到你自己维护好牙齿的这个义务。
0: 哦，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不是说买了保险万事大吉，有人给我付钱就万事大吉，反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加强。如果你不去做，那我有权利不给你去做这个保险。
1: 对，就是口腔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口腔科医生是唯一一个敢跟自己的朋友说。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问题，你即使没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口腔科来进行这种检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没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代表这个你的牙没有问题。
0: 那就算是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护理吗？
1: 而且就是说，往往来的时候一般是
0: 都有问
1: 不
0: 题。
1: 会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它程度的轻重问题。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这种标准。其实就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对照的看，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嗯，它就是制定的这种标准呢，叫做牙齿清洁，没有龋动，没有痛感。
0: 嗯，
1: 那么牙龈呢，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
0: 我自己敲了敲，好像还真是不完全。
1: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真正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单从这个就是，比如从这个龋病吧来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呢也有过调查，在中国呢，就是在这个33岁到45岁这个人群当中，那么我们的换龋率呢有83.1%，那么治疗率只有17.几%，那么到了老年人。也就是到了这个70岁到80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调查，换龋率那就达到了98.4%，而治疗率呢，正可怜的只有7.几%。
0: 天哪！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口腔的这种，预防啊，这个治疗的这种意识真的是要加强。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从这个70-80年代开始呢，已经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1989年。我们这个当时的卫生部和这个教委就联合签署了一个，确立了9月20号每一年的9月20号，是爱牙日，在这方面呢也加强了宣传，而目前来看呢，这个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还要这个继续对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进行这种宣传。
0: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这个意识，然后呢，也有一些推广的举措。那可能在一些幼儿园、小学、各大机构也都在有意识的说啊，咱们要保护牙齿，去做定期的这个护理啊、检查等等。那么你做到位了没有？这个做的这个效果有多好？这还要再往后几步再来说呢。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大家都去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尽量的消弭掉，或者说提高意识，让大家重视起来，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啊。不要等到这个龋坏的很严重了，非要到您那儿去做叫重症的根管治疗，这才好。其实那样的话，医生很麻烦，患者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的。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重症的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稍等一会儿，我们来请赵颖轩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大部分人都在努力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牙齿的内部有些什么。当牙齿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根管治疗术可能是挽救这颗牙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根管治疗术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经常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根管治疗。这个根管治疗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还觉得，哎呦，我今天的这牙就不得了啊，做根管治疗，他会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根管治疗之后，他这个牙是不是就是死牙了？是不是我这个牙髓都被您抽光了？以后这个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摆在您面前给我们说一说。
1: 是这样，就是根管治疗的这个病例呢越来越多。因为呢，我随着这个治疗器械啊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这个提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牙过去可能保留不了的牙根，需要拔出的牙齿，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根管治疗来把它留住。所谓的根管治疗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用器械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髓腔和牙根管里面已经发炎的感染的这些神经给它清理出来，就等于把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个髓腔根管呢要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呢，通过这个各种方法让它里面这个炎症消除，最后再用人工的材料呢把这个根管和这个牙髓腔呢给它重新充填。
0: 填好了。那么刚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说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吧，它可能这个血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牙齿可能会变得脆弱了。这个脆弱和压根它就坏掉了，这之间能画等号吗？
1: 不能，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可能也是，就是习惯把这个做过根管治疗以后的牙呢叫做死牙。
0: 是的。
1: 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次如果病人这么说呢，我都注意纠正病人，我说这个不是死牙，只是这个牙的这个血管神经被去除了，但它只要坚固的这个在牙槽骨里。这个继续留在您嘴里，它就不是一颗死牙。
0: 它还有感觉吗？
1: 本身就是说它可能遇到冷热这些不会有感觉，但是就像我刚才这个介绍的，牙呢，牙齿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和这个牙槽骨进行连接的，那么杵牙诀它是有的，这个杵牙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流行了，已经做这个牙齿的种植，种植牙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种植牙，所谓种植牙呢，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牙齿被拔除了，我们通过这个往这个牙槽骨里面放置一颗这个种植钉，这个种植钉呢，其实它就起了一个人工牙根的作用。那么它比这个人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牙根这个差在哪里呢？就差在这个牙周韧带这种连接。
0: 嗯，它是。
1: 那么现在对现在呢，就是它这种就是种植的牙呢，由于它呢是这个种植钉和骨发生这种愈合，它对这种除牙觉不是很敏感。那么当你这个牙承受这个过大的咬合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牙承受了这种这个过大的咬合力，那么我们的牙齿会感到不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张嘴，然后让这个咬合力解除。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这个种植牙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意识不到这个和咬合力已经超过了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那么时间长了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0: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怎么说啊，就做完根管治疗之后，我的这个牙还是有一定的应激这种反应能力的。
1: 对，就是自己的牙
0: 终归是好的，
1: 留住绝对要比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人造的这个材料要好。
0: 嗯，是的是的。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啊，我的这个牙还在那儿，还会再发生这个龋坏吗？
1: 继发龋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根管治疗完了以后，其实根管治疗和它和这个龋齿呢是两个概念，就是根管治疗它主要是去除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
0: 对，第一次的那个坏的
1: 龋齿
0: 呢，
1: 对，就是龋齿，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掉以后呢，它是有这种发生继发龋坏的这种可能的，
0: 还可能再坏。
1: 对，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失败，根管治疗它也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根管内的感染物质去除的不是特别彻底，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发生这个，发炎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呢，通过这个技术的规范，这个各种材料的这个出现，现在已经大大的这个减少了。那么继发龋呢，过去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不是你在这个医生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坏的东西去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文献这种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发生继发龋呢跟病人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它有两个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继发龋，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呢先天他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龋活跃程度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齿呢容易发生龋坏。比如说有的病人一来我们一看他这个牙28颗牙可能几乎全都有龋齿，这种我们要挺警惕，因为这种情况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龋活跃程度高。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这种继发龋的情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腔环境特别差的患者也容易发生继发龋，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不太刷牙呀，或者不太这个清理，也容易发生这种继发龋。所以现在卫生宣教工作是牙医这个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不但要把病人的这个牙给他补好，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怎么去维护好自己的牙齿。
0: 对，不要说到了医院找大夫来看，你自己在家里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日常在家里，您看每个人都是刷牙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有哪些小的手段来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牙齿能弄得好一点。
1: 就是这个我也是那个很想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能做什么。
0: 对，
1: 那么很简单，第一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刷牙。刷牙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一天要刷，最好刷2次牙。那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牙刷，现在呢就是牙齿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呢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刷牙方式也不对。那么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选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比这个我们这种手动牙刷呢，一个是这个效率要高，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就是我们用手动牙刷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刷牙方法带来的一些问题，
0: 力度啊角度啊哈，这个好一点。
1: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要刷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除了刷牙以外建议大家使用牙线。就是刷牙呢，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你不可能把这个附着在牙齿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残渣呀、软垢啊都去干净，因为有的时候牙缝之间的这种呢这个去不干净，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用牙线来把它清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使用，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冲牙器。
0: 哦，
1: 嗯。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冲牙齿，就是这种冲洗器，它呢可以这个有效的把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种软垢给它清理干净，而且对牙龈有一定的按摩作用。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不含酒精的这种非这个医用的这种含漱的这个漱口水。对，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洁牙，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这种口腔的这种检查。
1: 嗯，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本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本来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想问赵大夫，像这个啊，牙线怎么用啊，牙签用不用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细节，留在我们以后的时间啊再进一步的来解析。但像您刚才讲的几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简明扼要。那就是我在刷牙选对牙刷，最好用电动牙刷，然后呢刷过之后要用牙线，哎，更进一步彻底的清除。然后那么牙线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水，好像之前还有一个，
0: 有现在有这种冲洗器，
1: 啊，
0: 我们叫冲牙器。
1: 对，那其实它可能功能跟这个牙线，有点近似，
0: 但比它更
1: 进一步，
0: 还不太一样。嗯，因为这个牙线呢，它这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它清理这个牙缝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软垢呢，效率可能不如这个冲牙器。
1: 嗯，
0: 而且冲牙器呢，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晚上，休息之前。那么刷完牙用牙线清理一下，然后再用冲牙器冲一下，这样的牙就基本上这个会把它清理的比较干净。
1: 天哪，这能做到百分百吗？差不多。
0: 因为对，就是说它基本上清理的这个就比较干净了，不会引起这个把所有的危险因素基本就去除。
1: 对，是，所以大家呀，真的要爱护好自己这口牙，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晚上你不要拿出一分钟，夸夸夸刷完就走了，给他五分钟，甚至也可能给他个十分钟，护好自己的牙，其实这是生命的一大支撑，很多乐趣都在我们的这个牙齿里边了。嗯。好，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们用一点一点的时间啊，来请教一下赵大夫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啊，这个患者坐到您面前的时候，需要他患者本身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做一点什么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您的治疗呢？
0: 我觉得最重要是交流，就是我们从医生来说呢，我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想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希望通过我们帮助他解，就是达到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原来我的这个母校的一位这个老教授说的，就是说医生不管你采取多高的技术多完美的手段，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让病人达到我的牙不疼，我的牙可以使用，
1: 让他舒服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跟病人交流，了解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采取这种相应的手段。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医患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多交流的问题啊。但是您只是捡了其中这一点，了解病人的诉求。那我想这可能是每位医生最愿意为病人做到的，就是让他们去舒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和各位说到这儿，非常感谢赵颖轩大夫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看牙的一些学问。以后我们会请您在节目中继续为我们做科普的。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去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0: 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亲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相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1: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5: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6: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想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

0: 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脚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1: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脚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脚型。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铸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铸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脚的形状， 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极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3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10几笔方抛笔于案，

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有鉴于此，咱选拔官员不再叫州县推举，而是考试，谁考得好谁上。于是赵匡胤大力兴办学校，其中尤以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松阳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最负盛名。除了这四大书院，汴京有国子监、太学，州郡和县亦有官学。入学门槛很低，每年的学费为2000文钱，相当于四五担米的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6。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6名呢？请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6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尤以武继川、刘俊等3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3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2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2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2年。忙活了将近2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在未曾用兵南汉之前，先得稳住北方，于是便遣新任镇安军节度使党进去防丘。在古代与中原王朝接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丘高马肥的时候南侵，中原王朝一入丘便调兵前往边境，称之为防丘。党进勇武过人，能征善战，但他是一个文盲，

0: 文盲的连自己统帅了多少人马也记不住。蜀吏提醒他，你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受到皇上召见，皇上一旦问起你统帅多少兵马，你怎么办？党进想了良久说，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板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1: 邓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2: 臣。
0: 党进灵居一动，高举着户说，
2: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0: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秋，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两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护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2: 好，我记住了，
0: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2: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秋。
0: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2: 说下去。
0: 党进一急，脱口说道，
2: 臣闻古风谱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0: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赵匡胤止住笑，向党进问道，
2: 古风谱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
0: 党进回道，
2: 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辱，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句，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
0: 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进说，
2: 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
0: 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100贯赏给党进。房秋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进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进是个250，因祸得福；有人说党进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100两。杨信认为党进是个250，吕余庆认为党进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进驻守的地方，观察党进的一举一动，2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2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进2件事。第一件，党进脚患小疮，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进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2: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0: 打了那个幕僚10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40军棍。第二件，党进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进听了心中不高兴，问说书人，
2: 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
0: 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进勃然大怒，骂道，
1: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窜。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
0: 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
2: 听了二叠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
1: 看起来荡进真是个250。
0: 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100两银子。
2: 吕余庆不服说，
1: 咱们继续赌，如果荡进真的是250，250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
0: 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
2: 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100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防秋，党进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禁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又是打又是骂，
1: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鹰药养大的？
0: 被抓的人慌忙说，
1: 是父母养大的。
0: 党禁又骂，
1: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0: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4: 该打。
1: 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把鹰药给爷留下。
0: 党进将留下的鹰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1: 狗日的，也3番5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0: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1: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0: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1: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0: 汉子不迭声地说，
1: 是是，小人该死。
0: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1: 割10斤肉，选精的。
0: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1: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0: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禁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禁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禁画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十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禁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禁，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 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
1: 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
2: 王全斌、曹彬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
1: 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
0: 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三。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克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赵普面谒赵匡胤说，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宾，宾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三个，两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三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来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壶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世宗是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飞逐即逃。闻知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龚承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龚承书朗声说道，
1: 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成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贺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
4: 诚如此，朕可高枕无忧矣。烦卿为朕退敌。”
1: 李成沃受命，率领大军10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成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三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成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5: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反奔，自遭残害呢。”
1: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成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4: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1: 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
6: 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
1: 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晓、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万出兵。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国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7: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 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8: 1、2、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撞钟鸣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1: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2: 日本の政府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3: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4: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5: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0: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3: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4: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3: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0: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6: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啊，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7: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8: 15/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9: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3: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二零。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5: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5: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4: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5: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3天2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17: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5: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17: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5: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8: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啊、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啊、这种做法、啊、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

0: 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2: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1: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3: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4: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1: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5: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0: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6: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 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0: 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荣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2: 正如你所讲，林佳荣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是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4: 近日，美国

0: 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1: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2: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它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3: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 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4: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0: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1: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2: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 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啊，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象。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4: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

0: 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三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4: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5: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4: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5: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4: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6: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 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4: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6: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4: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7: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4: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3: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8: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9: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8: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9: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前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8: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10: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8: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11: 这4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8: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12: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10000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1000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8: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13: 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3: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2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 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4: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5: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4: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5: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

0: 博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0: 如果说前阳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0: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3: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两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7: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8: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7: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9: 闽溪蓝宝石矿

0: 是在这个明溪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西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钨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1: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石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溪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检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三五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2: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
3: 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
2: 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4: 红的。
2: 红的。这是红宝石是吗？
5: 这种呢叫做红石榴石。
2: 哦，石榴石。啊，
5: 对，明溪有4种宝石，
2: 四种
5: 一种是灰石，然后一种锆石，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2: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5: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2: 十几克拉？
5: 对。
1: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 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4: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三级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会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角度稍微一转，它里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橙那边，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
1: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宁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4: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跟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果蓝宝石来讲，它有二十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你说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它讲的，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是工序，那个七个那的工序。
1: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徘徊夕阳下，等不到回答。往日年少的你啊，也留在这里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

0: 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一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

0: 愿意接过祖辈技艺，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2: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秦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近年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图珠长乐瓦当，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3: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的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3: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一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2: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

0: 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瘦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1: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0: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玲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脚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几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2: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民居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0: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最值得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十二生肖瓦当。詹玲说，
2: 这种十二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扩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得很乖那个样。对，有一些人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呢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0: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玲认为，
2: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0: 糖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3: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4: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锯，打打锯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金属敲一嘎完以后，大小火细，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锯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儿，像我打这个锯是个刨皮那个锯，这个厚锯，厚锯这样锯就得四斤左右钱儿。光是接火，管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若红，二若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意思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3: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4: 十里八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也是干了47年了。打锯、打刀、打粗板、柴镰、草镰，反正是装地的用的活我就打。反正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就是。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算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踩，你该这就轻，你一下子给我小钱不钱，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行，玩不玩？你这个速度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3: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锤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10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 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剑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鹤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4: 这个感觉就是去了这个感觉就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3: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4: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江鹤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药不用花钱，是不是？没意思啊，我前面就是啊，我不学他们没意思啊。
3: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鹤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4: 咱这零煤卖27把，25流。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煤，就是那片煤，我就给他20块钱。
5: 行，20
4: 不行，20我还不行，我都过不去。你买就加人家，你送一杯。
3: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鹤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4: 你现在晚上搁那干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去的，你想穿鞋也没学的。
3: 江鹤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4: 我家这个之前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脸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架子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打铁的就觉得，哎，感觉跟上有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疼了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如果排列不整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呢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皙的牙齿而费尽心机。其实呢，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却并不是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口腔医疗中心的赵颖轩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牙，牙疼的鉴别，看牙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牙齿护理等。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颖轩赵大夫。本期嘉宾赵颖轩，医学硕士主治医师。赵颖轩医生专业特长临床擅长显微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牙体美学粘接修复、根尖周外科手术、复杂牙拔除等。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怎样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其实咱们说起这个看牙啊，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呢，都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必须的事儿，但是呢，又好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像看大病一样那么上心啊。那这个我们的牙病啊，一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种观点您觉得正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个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一句俗话，叫这个牙疼不是病，
0: 是
1: 疼起来要人命。
0: 嗯，
1: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观点看呢，就是牙疼绝对是病，而且有可能会要命，
0: 还真是这样啊。
1: 他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龋齿列为在这个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顽疾。
0: 长个虫牙有这么严重吗？
1: 而且这个从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呢，都会对这个人体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这个牙齿出现了龋坏，会这个影响进食，那么进而会影响他这个身体发育。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这个牙颌畸形呢，那么也会对他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以及全身的发育会产生影响。那么近几年这个研究呢，我们会发现在尤其是牙周病和很多这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有明确证据的就是糖尿病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牙周病，而牙周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此外呢，比如说牙周病可以引起这个孕妇的早产，
0: 哦，
1: 那么它可以这个引起这个肾炎，或者是这个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和这个牙周病有密切关系的。
0: 这还仅仅是牙周病？
1: 对。
0: 当然
1: 这个牙周病和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可能这个在我们口腔里面是这个联系最多的。
0: 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啊，我就这个面色越来越凝重，就觉得这小小的一口牙远不仅是说我们吃饭香不香的问题，它真的和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甚至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我们还真的不能忽视牙齿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您刚才讲了牙疼不是病，那疼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想，哎呀疼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不疼。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很疼的时候，很多人会想我忍了，我过一阵就好了，上火了，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解释，并不是很及时的去医院。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耽误了的？
1: 非常多见。
0: 哦，
1: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是这个朋友圈里，我还看到我的一位同道这个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 有意思。
0: 嗯，
1: 它叫这个牙一疼起来就忘记了全世界，
0: 嗯，
1: 牙一旦不疼就忘了牙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我现在接诊的很多患者呢，他一来这个，首先说的就是，哎，我这个牙，不舒服了很长时间，现在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哦，
1: 医生您给我赶紧这个解决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往往就是挺
0: 痛心的。早干嘛去了？
1: 对，就是，口腔科的它这种特点呢，就是只要提前做到了预防、维护，那么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牙科疾病的这个发生率。
0: 嗯，这就是说我早点动手，早点刷好牙或者做好一些防护，会减少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但是如果说像他刚刚觉得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他拖着不去治，一直自己忍着，那么到了这个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再到您那儿去处理，是不是会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呢？
1: 对，口腔疾病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龋齿，老百姓叫虫牙。
0: 嗯嗯。
1: 那么如果就是说当他刚刚发生这个龋齿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就诊，那可能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龋坏的这一点点这个牙齿呢给它去掉，
0: 磨掉，
1: 然后呢，
0: 嗯，
1: 这个用各种材料把它充填起来，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0: 嗯。
1: 但是很多病人呢是一直拖到这个牙已经这个龋坏的面积非常大。甚至已经这个侵犯到了牙神经，需要做这种需要做牙髓的治疗。那么这个一个是呢，这个就诊次数要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牙呢，可能它受的这个损害，比这个前龋的时候远远的大得多。
0: 也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的，哎，补一补，刷点水泥，铺点腻子就好的这种的，变成就是您的这个里边
1: 了
0: 啊，把根儿都得换了这种的啊。那咱们说到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更深一步，这个牙到了什么部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弄了。我们呢，接下来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牙的这个大致的结构了啊。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来请赵颖轩医生继续和我们说一说牙的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明眸皓齿，齿如边贝，唇红齿白，诸如此类动听的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的确，拥有一口整齐洁白完美的牙齿可以为人的外貌增色不少，反之，如果好好的一口牙缺了或是坏了几颗，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您会看牙吗？口腔科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如何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口腔问题，我们的这几十颗牙究竟该怎么去对待它们。那赵大夫，接下来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的结构。几十颗牙，我这个可能有点太笼统了，应该是20多颗哈。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两口牙齿，一口呢叫乳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两岁开始这个两岁的时候呢，我们的乳牙会出齐；到六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到12岁呢，就是全部换为恒牙。乳牙呢，一般我们是有20颗，恒牙呢，我们现在是一般是28到32颗。
0: 哦，有多的有少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叫第三磨牙，可能很多这个俗语的管它叫智齿。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可能这四颗智齿呢，就已经没有了。
0: 就是不再长出来了，那就28颗牙。
1: 对
0: 啊，这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再来说一下这个牙齿的结构。我们从外边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牙床，有这个牙龈，下边就是牙齿了，就这么简单吧，没有别的了吧？
1: 这个牙齿的结构呢，首先说我们的这个从牙齿本身来说，那么牙齿呢，我们把它分成牙冠和牙根。我们在牙龈以上能够看到的暴露的这个正常应该暴露出来的部分呢叫牙冠，
0: 硬硬的白白的。
1: 哎，对。然后牙冠呢，它的这个最外层呢我们叫牙釉质。然后呢在牙釉质这个内侧呢我们叫牙本质。这个牙本质呢，我们就是由无数个这种牙本质小管来组成。牙本质小管呢，它的外端连接的是牙釉质，内侧呢就连接的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牙髓腔。我们的牙神经、血管神经都在这个牙髓腔里，也就是说牙齿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结构。 在外层的硬组织内侧呢，这个牙髓腔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神经和血管。然后牙根呢，它的外侧呢，我们叫牙骨质，牙骨质的内侧呢也是这个牙本质，然后呢里面呢是根管，

0: 根管里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牙冠里的牙髓腔，里面呢也是这个走行的是这个牙神经和血管。
1: 哦，
0: 那么在牙齿呢和这个它是这个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1: 就是牙根是长在骨头上
0: 的。哎，对，就是牙齿呢和牙槽骨之间呢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来连接。
1: 好复杂。
0: 也就像我们这个牙齿呢，它不是说和这个骨头是这种。这个
1: 连成一片的那
0: 种，这
1: 种
0: 就是硬性连接，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呢和这个牙槽骨呢连接在一起，这样这个牙周韧带呢，它可以起这个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这个牙齿受到的这种这个冲击力，来保护牙齿。
1: 哦，也就是不是死钉在上面，可以动会儿的一点啊，相对能有这个动的。其实听您这么讲，我们还觉得这个小小的牙齿还真的是。里边还很精妙的啊，这个结构。那像您说的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属于硬的这一层外头，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它大概有多厚呢？
0: 这个根据这个
1: 每个人不一样，
0: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啊。
0: 然后根据这个发育情况呢，也不太一样。
1: 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不是说无限的厚，哎，它肯定是就有那么差不多的厚度。如果虫子龋齿蛀坏了，可能真的就蛀到心儿里边去了。
0: 对，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说的这种前龋呢，它一般只破坏了这个牙釉质
1: 啊，
0: 也就是这个牙冠最外层的这一层。过去呢，就是也曾经管它叫珐琅质
1: 啊。
0: 如果这仅仅是破坏了这个牙釉质和这个浅层的牙本质，那么我们及时修复一般不需要进行这个牙髓的治疗
1: 啊。这个时期，即便是有了龋齿，它也不算很疼的吧？
0: 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遇冷热可能会有一些敏感。但是呢，如果这个刺激去除了，它很快就恢复了。
1: 哦，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牙呢，我们千万别太小看它。不管哪一层，如果真的是触及到它、伤及到它了、损坏了，总归还是有感觉的。不管它说多薄，哎，那如果深了，可能就更难受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说的这个。疼了啊，疼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疼，等会儿我们来请赵大夫给我们来讲。我们先说一说，你看这个牙齿它是按的结构有这样的分的啊，细分的。我们一般看牙，老百姓就说啊，我今儿去看牙去了，而不会说我今天去看牙髓去了，哎，我明天去看牙釉质去了，肯定他不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在咱们口腔科里，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区分呢？你该是哪一段到什么级别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的分类，有各自的医疗范围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笼统的叫口腔科，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分类越来越细。在这个20年前呢，分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科和口腔正畸科。
1: 那也够细的了。
0: 这个现在要比这个分科呢更细。
1: 哦，不是，
0: 笼统来讲呢，对，就是笼统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牙疼，牙齿松动这一些呢，我们就过去的来讲就归这个口腔内科。如果说我需要拔牙，我就是归口腔外科。那么如果我这个牙缺失了，需要镶牙，那么就归口腔修复科。如果就是这个我的牙不齐，要想把它排齐，那么我们就是归口腔正畸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口腔内科呢已经是分得非常细了。我们现在口腔内科呢分这个牙体牙髓科，牙周科，有这个黏膜病科，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逐渐的这个从牙周科又分出了这个种植科。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医院呢，口腔科都会有这种，分诊的护士。
1: 先问问什么情
0: 况。如果就是说您不了解自己这个牙的情况，需要挂什么科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咨询这个分诊护士。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治疗中心呢，我们这个挂号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心挂。那么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直接就问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护士，我的什么情况，需要挂什么号，护士可以告诉您去挂哪个专业的这个号。
1: 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就比如说我牙疼，我就俩字儿牙疼，那护士也能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吗？
0: 那我们当然护士要进一步的去询问您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其实我觉得这个牙疼来说啊，就是有一个不太这个全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来说呢，可以去区分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比如说我这个疼痛，我们简单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冷热刺激痛，那么或者说一开始我就是喝凉水疼，这是一种刺激痛。 第二种呢，我们叫食物堪塞痛，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就说白了就是我一吃东西
1: 啊，
0: 这个东西塞到我这个牙里就疼。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发痛，
1: 不理，
0: 就是我不碰它也开始疼了。
1: 哦，
0: 那么其实主要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分成再有一种呢，第四种呢就是咬合痛，就是我一咬东西就疼，
1: 就疼。
0: 嗯，然后我们疼痛这个粗分呢，也就是这四大类。那么这四种疼呢，它分别提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这个叫冷热刺激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前龋、中龋，就是这个程度不是很深的这种这个虫牙，就我们叫龋齿了。
1: 嗯。
0: 一开始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冷水。我们一喝就是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喝的这个凉水，就觉得疼。
1: 那种我们经常会认为是牙敏感。
0: 牙敏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冷热刺激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往往龋齿它会出现这种冷热刺激痛，这个时候提示呢就是牙可能有动了，需要补了。
1: 那这个情况您刚才给我们讲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是它已经到了牙的哪个位置了呢？
0: 一般呢它就是牙釉质层被破坏了，然后到这个牙本质的这个浅层，
1: 已经到这儿了。
0: 对，
1: 哦，这就已经开始就疼了。
0: 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刺激以后呢，它这个疼痛会这个停止
1: 啊。这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冷热刺激痛、牙底牙髓。
0: 那么第二种呢，
1: 哎，
0: 就是到了这个食物堪塞痛，就是我们吃完东西有东西塞到这个洞里面疼，这个时候呢就要更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它一个是它这个龋坏的范围比较大了，再一个就是位置向这个深处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龋洞里面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一个是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传导，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牙本质层了，通过这个牙本质小管，这种压力呢会传递到这个更深层的这个牙髓腔里面的牙神经，所以它会疼。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堪塞的食物去掉，哎，这个疼痛呢也能够缓解，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比刚才的这个冷热刺激痛
1: 要严重
0: 一些了
1: 啊，
0: 特别是冷刺激要这个痛要严重。
1: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有可能嵌到牙缝里，俩牙之间。那像这种的呢，算俩牙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呢？
0: 这种这个食物就是有时候是塞到两牙之间啊，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不适，但是呢，它那种疼痛不像这个堪塞到这个龋洞里那么明显。但是当然这种如果食物是堪塞在两个牙之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这两个牙的临接的地方要发生这种龋坏。
1: 哦是这样。
0: 那么这是第二种叫做这个食物堪塞痛，
1: 这就得到哪了？就到牙体牙髓了，
0: 这些对，就是都到我们的这个牙体牙髓科。那么到第三步，如果出现自发痛了，那就说明更危险了，可能这个牙神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就是我刷干净了也清干净了也不动它，它就自己在那儿疼。
0: 对，
1: 哦，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急性牙髓炎期，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我这个时候用冷水反倒不疼了，
1: 镇痛了吗？
0: 对，就是过去老百姓俗话叫衡凉水，这个可以止疼，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急性牙髓炎牙髓炎的急性期，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血管啊，就是炎性物质刺激，这个在这个血管里会有一些渗出物，这个渗出到这个牙髓腔里。但是我们这个牙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坚硬，外周是一个坚硬的这种组织，所以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去，在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它就会出现这种自发痛。这种自发痛呢，那么你用冷水，就是通俗讲吧，就像这个热胀冷缩似的，它可能会让这个压力减低减轻一点，这时候就出现这种冷水刺激不疼了，但是热水刺激会加剧它的疼痛。
1: 哇，这样啊！
0: 这种自发痛呢，在一开始呢可能是阵发的，就是我疼一阵儿，
1: 过一阵
0: 好一阵儿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我这个我要是躺下平躺下，它会疼；我坐起来，可能疼痛会缓解。这个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平躺以后头低位，它这个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所以它会这个疼的这个明显。
1: 哦，哎呀，我们以为一个小小的牙疼就是个疼而已，居然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而且它还有不同的这样的表现，有这么细腻的划分，真的是让大家对这个牙一点点都不能轻视。这才说到这个第三种
0: 自发痛
1: 它
0: 也是一开始阵发，
1: 啊，
0: 那么如果再不治疗它就变成持续性了，就是没有间歇期越来越短，这个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变成这种牙髓炎已经急性发作了，
1: 很厉害了啊，这不看都不行了。但是老百姓会有一些招啊，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用什么花椒啊啊，什么各种样的方法啊。那像这种偏方，它能够暂时的缓解这种疼痛吗？
0: 如果是这种就是急性牙髓炎的话，
1: 没戏。
0: 把这个花椒放到这个根管里，放到这个曲洞里，它有一定的作用。
1: 是麻了、
0: 就是在这个最早，就是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用花椒来这个镇痛的这种方法，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用这种办法去，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赶快到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处理。
1: 其实这个花椒估计跟这个冷水的作用可能差不多，它是一时啊，缓得了一时，不可能去根治。那像这种用花椒或类似的这种偏方能够治的、缓解的牙齿的问题，应该就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轻的吧？
0: 严格来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轻了，因为它已经需要做这个牙髓的治疗了。
1: 那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
0: 第四种呢，就到了咬合痛，就是咬东西都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呢，有咬合痛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种牙髓炎，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治疗，它转变成了根尖周炎，就是这个炎症呢，不仅仅限于这个牙齿髓腔之内的这种炎症，它已经影响到这个牙，从通过这个牙根根尖的这个根尖孔，已经扩散到这个牙的周围根尖周围地区区域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受到激惹，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咬合力大大降低，只要一咬东西，它这个炎症区域受到刺激，它就会感到疼痛。还有一种咬合痛呢，就是这个牙周病。那么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这个及时的治疗，牙齿呢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它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咬合痛。无论是哪种咬合痛，那说都说明这个牙的这个发生这个病变的情况都很严重。
1: 是，所以呢千万别看一个小小的牙疼，这些就是简单的这一个牙疼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细的划分呢。所以呢对于牙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么究竟怎么看牙，在看牙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请赵颖轩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疼究竟是不是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牙病。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说这个牙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的危害性，还有牙齿的结构，口腔科的这个分科都管哪些牙齿的问题，同时呢还和大家关注了牙疼的一些症状的表象，还有牙疼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赵大夫来说这个看牙的话题。这个牙疼呢，我们其实知道它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一说疼了老百姓就会重视了，不疼了呢我就再疼几天，或者说疼得轻一点呢我都能够忍着拖着。那么是不是这种我的这种拖延延带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牙的问题从最浅层慢慢慢慢渗到深层，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牙科治疗了呢？
14: 是这样的。
13: 嗯，
14: 口腔科的这个牙病呢绝对是不能拖的。像我们这个主要的比如说龋齿刚才已经说过了，
13: 嗯，
14: 那么牙周病也是这个问题。牙周病呢它其实分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
13: 嗯，
14: 那么在牙龈炎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定期的洗牙处理，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很多人呢他由于不太注意，最后从这个牙龈炎呢就发展到了牙周病牙周炎、到牙周炎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牙槽骨的吸收。那么很多呢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这个牙的牙槽骨吸收的已经非常严重，牙齿呢已经这个非常松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牙往往就已经没有治疗价值，需要拔除了。 但目前呢，就是有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国，那么有这个80%的这个失牙是因为牙周病
2: 啊，不管年龄大小，
14: 嗯，对，
2: 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
14: 对，我们有一种这个青少年这种急性的这种牙周炎也会出现牙齿松动，
2: 嗯，
14: 但是呢，一般这种青少年的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以后，一般是可以这个保留牙齿的。老年呢，一般老年人这种因为牙周病失牙的情况更多。
2: 嗯，天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急迫嘛。那这个越严重呢，可能需要医生做的治疗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老百姓呢，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看牙不是说去到那儿咔嚓弄点药治疗一下我就回来就没事了，往往要跑很多趟。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一次解决吗？不能吗？
14: 很多这个牙齿的疾病是不能一次解决的。牙齿的疾病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龋齿，那如果比如说您记得这个就诊的比较及时，仅仅是这个中浅程度的这种龋齿，可能一次我们就能完成治疗。那么如果我们是这种

0: 的进步，我们很多这种牙髓炎的这种去髓术我们可以一次完成。
1: 嗯嗯。
0: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牙体呢因为它没有血管和神经了，它们的牙体会变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在这个根管治疗完了以后需要做这种全冠的修复，那么肯定这个也是一次完不成的。那么更何况如果是牙周病，那可能复诊的次数要更多，因为如果已经发展到牙周炎了，我们除了龈上龈下的牙石的截制，可能还要做这个龈下的刮治，必要的时候我们看来还得做这个翻瓣的这种手术。
1: 天哪。
0: 其实这个说了很多，我们就是我一直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牙病要及早的去治疗，
1: 早
0: 就是您越拖
1: 嗯嗯嗯
0: 他可能您需要来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个花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越多。
1: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省事儿，自己不受罪啊，然后对大家都好。嗯，
2: 口腔疾患往往来得快，去得慢，疼痛难忍，如果被轻视，往往会铸成大错。牙有疾，夜难寐，及时医，勿迟疑。你会看牙吗？看牙的学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牙呢？口腔科赵颖轩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赵大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您也给我们讲了，越复杂的那可能要处理的这个越来越多啊，问题它就会很多。您在临床上做的最长的一次，就是这个患者这一颗牙这一个问题，他来回来去的跑了多少趟？
0: 因为我平时主要从事的是一些复杂根管治疗，
1: 那就已经伤到很深的，很程度很重了。
0: 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治疗呢可能是确实比较一个是来得晚，症状炎症比较重，再一个他的根管系统比较复杂，这个病人我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这个就是病人完全不疼了，然后把这个牙充填起来，做了这个牙冠，
1: 就是前后有半年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比如说他一两个星期就得来一次。
0: 对，就是病人有的时候可能一周就要来复诊一次，
1: 一个礼拜来一回。哎呦，那他自己没着急啊。
0: 当然就是说那个牙医的这个治疗呢是非常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
1: 对，是。
0: 就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牙周病，像我们这个复诊多次数多时间长的呢，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这个牙周病的病人。牙周病的这个治疗呢对于口腔科医生来说呢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因为它这个疗效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患者有的时候配合度不是很好，因为牙周的这种治疗呢它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病人来复诊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还要定期来复诊，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觉得哎我的牙不疼了
1: 好了，
0: 这我就不来了，没有按病人这个医生的这个约的时间再来复诊，那么又拖了半年或者一年，这个我牙又严重
1: 了
0: 再来，这样的话这个疗效往往就不敢保证。
1: 是，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我就感觉这个牙呀有点像一棵树，就像是长在土壤中的一棵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点的树叶出现了点问题，咱们把这坏叶子去了，等它长新叶，然后慢慢的呢伤及树干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再把它进行各种各样采用各种措施来进行弥补，如果往后伤到了根也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就比如说把坏的根去掉，哎，留点好的让它再长再缓，如果说连这个树旁边的泥土甚至所有的根须都烂了的话，那就是别说医生了，我觉得神仙看着也得发愁，这个那这棵树基本上也就完了，我们千万别到这个地步。
0: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1: 是，其实听您越讲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牙的问题啊，远远不是说那么二十多颗小牙坏哪儿补哪儿，大家其实对牙多多少少是有点轻视的，尤其是就中国来说，很多人在看牙方面啊，他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那您像如果说牙齿没有病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牙是健康的，需不需要也要定期去到医院来让牙医帮我们看一看呢？
0: 需要。这个口腔这个疾病啊，它最重要的是预防，现在我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只要把口腔预防保健这一方面做好，那么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口腔疾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比如说这个儿童，

0: 我们建议呢，就是儿童呢，在这个每三个月到半年，要由家长带领到这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牙病这种口腔的这个去进行这个检查，并不是说他不疼或者没什么症状我就不去，一定要带他去检查。因为儿童呢，他有的时候这个口腔自洁能力比较差，他的刷牙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发生龋齿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儿童他发生这些有一些这个撮颌畸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去进行干预，那么有利于他今后的这个牙齿的这种排列的这种正常排列。那么成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要半年到一年要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这种牙方所去进行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他这个很多这个购买了牙科保险，那么他的牙科保险的合同上会写明你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要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而且要进行一次洗牙。那么如果你这一年以后去续保，他会查你的这个就诊记录。
1: 我没去不行吗？
0: 没有做，如果你这个没有去这个完成这两次检查和一次洗牙，那你的保费可能就要增加。如果第二年连续你还没有去这个做，那可能有可能牙科保险就拒绝给你保险，因为他认为你自己没有起到你自己维护好牙齿的这个义务。
1: 哦，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不是说买了保险万事大吉，有人给我付钱就万事大吉，反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加强。如果你不去做，那我有权利不给你去做这个保险。
0: 对，就是口腔呢，开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口腔科医生是唯一一个敢跟自己的朋友说，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问题，你即使没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口腔科来进行这种检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没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代表这个你的牙没有问题。
1: 那就算是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护理吗？
0: 而且就是说往往来的时候一般是
1: 都有问题，
0: 不会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它程度的轻重问题。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这种标准，其实就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对照的看，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是制定的这种标准呢，叫做牙齿清洁，没有龋动，没有痛感。那么牙龈呢，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
1: 我自己敲了敲，好像还真是不完全。
0: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真正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单从这个就是比如从这个龋病吧来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呢也有过调查，在中国呢，就是在这个33岁到45岁这个人群当中，那么我们的换龋率呢有83.1%，那么治疗率只有17.几%，那么到了老年人，也就是到了这个70岁到80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调查，换龋率那就达到了98.4%，而治疗率呢正可怜的只有7.几%。
1: 天哪，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口腔的这种预防啊，这个治疗的这种意识真的是要加强。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从这个70-80年代开始呢，已经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1989年，我们这个当时的卫生部和这个教委就联合签署了一个，确立了9月20号，每一年的9月20号，是爱牙日，在这方面呢也加强了宣传。而目前来看呢，这个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还要这个继续对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进行这种宣传。
1: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这个意识，然后呢也有一些推广的举措，那可能在一些幼儿园、小学、各大机构也都在有意识的说啊，咱们要保护牙齿，去做定期的这个护理啊、检查等等。那么你做到位了没有？这个做的这个效果有多好？这还要再往后几步再来说呢。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大家都去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尽量的消弭掉，或者说提高意识，让大家重视起来，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啊。
0: 对对，
1: 不要等到这个龋坏的很严重了，非要到您那儿去做叫重症的根管治疗，这才好。其实那样的话医生很麻烦，患者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的。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重症的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稍等一会儿，我们来请赵颖轩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大部分人都在努力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牙齿的内部有些什么。当牙齿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根管治疗术可能是

0: 是挽救这颗牙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根管治疗术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经常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根管治疗。这个根管治疗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还觉得，哎呦，我今天的这牙这不得了啊，做根管治疗，他会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根管治疗之后，他这个牙是不是就是死牙了？是不是我这个牙髓都被您抽光了？以后这个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摆在您面前给我们说一说。
1: 嗯，是这样，就是根管治疗的这个病例呢越来越多。
0: 嗯，
1: 因为呢我随着这个治疗器械啊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这个提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牙过去可能保留不了的牙根需要拔除的牙齿，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根管治疗来把它留住。所谓的根管治疗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用器械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髓腔和牙根管里面已经发炎的感染的这些神经给它清理出来，就等于把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个髓腔根管呢要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呢，通过这个各种方法让它里面这个炎症消除，最后再用人工的材料呢把这个根管和这个牙髓腔呢给它重新充填。
0: 填好了。嗯，那么刚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说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吧，它可能这个血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牙齿可能会变得脆弱了，这个脆弱和压根它就坏掉了，这之间能画等号吗？
1: 不能，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可能也是就是习惯把这个做过根管治疗以后的牙呢叫做死牙。
0: 那是的。
1: 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次如果病人这么说呢我都注意纠正病人，我说这个不是死牙，只是这个牙的这个血管神经被去除了，但它只要坚固的这个在牙齿这个牙槽骨里，这个继续留在您嘴里，它就不是一颗死牙。
0: 它还有感觉吗？
1: 本身就是说它可能遇到冷热这些不会有感觉，但是就像我刚才这个介绍的，牙呢，牙齿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和这个牙槽骨进行连接的，那么储牙觉它是有的。这个储牙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流行了，已经做这个牙齿的种植，种植牙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种植牙，所谓种植牙呢，那么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牙齿被拔除了，我们通过这个往这个牙槽骨里面放置一颗这个种植钉，这个种植钉呢，其实它就起了一个人工牙根的作用。那么它比这个人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牙根，这个差在哪里呢？就差在这个牙周韧带这种连接。
0: 嗯，它是
1: 那么现在对现在呢就是它这种就是种植的牙呢，由于它呢是这个种植钉和骨发生这种愈合，它对这种储牙觉不是很敏感。那么当你这个牙承受这个过大的咬合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牙承受了这种这个过大的咬合力，那么我们的牙齿会感到不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张嘴，然后让这个咬合力解除。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这个种植牙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意识不到这个和咬合力已经超过了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那么时间长了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0: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怎么说啊，就做完根管治疗之后，我的这个牙还是有一定的应激这种反应能力的。
1: 对，就是自己的牙把它留住绝对要比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人造的这些材料要好。
0: 嗯，是的，是的。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啊，我的这个牙还在那儿，还会再发生这个龋坏吗？
1: 继发龋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根管治疗完了以后，其实根管治疗和它和这个龋齿呢是两个概念，就是根管治疗它主要是去除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
0: 对，第一次的那个
1: 龋齿呢，对，就是龋齿，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掉以后呢。它是有这种发生继发龋坏的这种可能的，
0: 还可能再坏。
1: 对，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失败，根管治疗它也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根管内的感染物质去除的不是特别彻底，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一段时间，它会还会发生这个，发炎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呢，通过这个技术的规范，这个各种材料的这种。这个出现现在已经大大的这个减少了。那么继发龋呢，过去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不是你在这个医生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坏的东西去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文献这种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发生继发龋呢跟病人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它有两个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继发曲。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呢，先天他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龋活跃程度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齿呢容易发生龋坏。比如说有的病人一来，我们一看他这个牙，28颗牙，可能几乎全都有龋齿，这种我们要挺警惕，因为这种人情况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龋活跃程度高。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这种继发龋的情，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腔环境特别差的患者，也容易发生继发龋，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不太刷牙呀，或者不太这个清理，也容易发生这种继发龋。所以现在卫生宣教工作是牙医这个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不但要把病人的这个牙给他补好，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怎么去维护好自己的牙齿。
0: 对，不要说到了医院找大夫来看，你自己在家里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日常在家里，您看每个人都是刷牙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有哪些小的手段来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牙齿能弄得好一点。
1: 就是这个我也是那个很想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能做什么。
0: 对，
1: 那么很简单，第一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刷牙。刷牙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一天要刷，最好刷2次牙。那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牙刷。现在呢，就是牙齿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呢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刷牙方式也不对。那么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选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比这个我们这种手动牙刷呢，一个是这个效率要高，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就是我们用手动牙刷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刷牙方法带来的一些问题，
0: 力度啊、角度啊，哈，这个好一点。
1: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要刷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除了刷牙以外，建议大家使用牙线。就是刷牙呢，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你不可能把这个附着在牙齿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残渣呀、软垢啊都去干净，因为有的时候牙缝之间的这种呢这个去不干净，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用牙线来把它清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使用，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冲牙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冲牙齿，就是这种冲洗器。它呢可以这个有效的把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种软垢给它清理干净，而且对牙龈有一定的按摩作用。第四个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不含酒精的这种非这个医用的这种含漱的这个漱口水。最后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洁牙，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这种口腔的这种检查。
0: 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本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本来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想问赵大夫，像这个啊，牙线怎么用啊，牙签用不用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细节，留在我们以后的时间啊再进一步的来解析。但像您刚才讲的几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简明扼要，那就是我的刷牙选对牙刷，最好用电动牙刷，然后呢刷过之后要用牙线，更进一步彻底的清除。然后那么牙线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水，好像之前还有一个
1: 有，现在有这种冲洗器、
0: 我
1: 们叫冲牙
0: 器。对，那其实它可能功能跟这个牙线有点近似，但比它更进一步，
1: 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牙线呢它这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但是呢就是它清理这个牙缝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软垢呢效率可能不如这个冲牙器。而且冲牙器呢，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晚上休息之前，那么刷完牙用牙线清理一下，然后再用冲牙器冲一下，这样的牙就基本上这个会把它清理的比较干净。
0: 天哪，这能做到百分百吗？差不多，
1: 因为对，就是说它基本上清理的这个就比较干净了，不会引起这个把所有的危险因素基本就去除。
0: 对，是，所以大家呀真的要爱护好自己这口牙，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晚上你不要拿出1分钟夸夸夸刷完就走了，给他5分钟，甚至也可能给他个10分钟，护好自己的牙，其实这是生命的一大支撑，很多乐趣都在我们的这个牙齿里边了。好，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们用一点一点的时间啊，来请教一下赵大夫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啊，这个患者坐到您面前的时候，需要他患者本身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做一点什么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您的治疗呢？
1: 我觉得最重要是交流。 就是我们从医生来说呢，我们

0: 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想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希望通过我们帮助他解，就是达到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嗯，就像我们这个原来我的这个母校的一位这个老教授说的，就是说医生不管你采取多高的技术多完美的手段，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让病人达到我的牙不疼，我的牙可以使用，
1: 让他舒服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跟病人交流，了解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采取这种相应的手段。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医患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多交流的问题啊。但是您只是捡了其中这一点，了解病人的诉求。那我想这可能是每位医生最愿意为病人做到的，就是让他们去舒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和各位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张永轩大夫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看牙的一些学问。以后我们会请您在节目中继续为我们做科普的。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惜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三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和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0: 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 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 金银钱币。

0: 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的，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1: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铸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铸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集孝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来，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

0: 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六。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
1: 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六名呢？请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
0: 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六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有以武继川、刘俊等三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三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两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两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两年。忙活了将近两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在未曾用兵南汉之前，先得稳住北方，于是便遣新任镇安军节度使党进去防丘。在古代与中原王朝接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往往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南侵。中原王朝一入秋，便调兵前往边境，称之为防丘。党进勇武过人，能征善战，但他是一个文盲，文盲的连自己统帅了多少人马也记不住。蜀吏提醒他：你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受到皇上召见，皇上一旦问起你统帅多少兵马，你怎么办？党进想了良久说：
2: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板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
0: 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1: 党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2: 臣
0: 党进灵居一动，高举着户说：
2: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0: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丘，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两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护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2: 好，我记住了。
0: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2: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丘。
0: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2: 说下去。
0: 党进一急，脱口说道：
2: 臣闻古风谱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0: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赵匡胤止住笑，向党进问道：
1: 古风谱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
0: 党进回道：
2: 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儒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

0: 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
1: 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进说：
0: 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
1: 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100贯赏给党进。房丘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进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进是个250，因祸得福；有人说党进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100两。杨信认为党进是个250，吕余庆认为党进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进驻守的地方，观察党进的一举一动，2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2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进2件事。第一件，党进脚患小疮，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进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0: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1: 打了那个幕僚10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40军棍。第二件，党进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进听了心中不高兴，问说书人：
0: 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
1: 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进勃然大怒，骂道：
0: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窜。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
1: 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听了二爹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
0: 看起来党进真是个250。
1: 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100两银子。吕余庆不服，说：
0: 咱们继续赌，如果党进真的是250，250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
1: 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100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房丘，党进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进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又是打又是骂：
0: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鹰药养大的？
1: 被抓的人慌忙说：
0: 哦，是父母养大的。
1: 党进又骂：
0: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1: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3: 哦，该打。
0: 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 把婴药给爷留下。
1: 党进将留下的婴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0: 狗日的，也三番五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1: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0: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1: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0: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1: 汉子不迭声地说：
0: 是是，小人该死。
1: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0: 割十斤肉，选精的。
1: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0: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1: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进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进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进画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十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进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进，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
0: 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
1: 王全斌、曹彬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
0: 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
1: 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三。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克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赵普面谒赵匡胤说：
0: 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
1: 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 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宾，宾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3个，2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3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乃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虎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世宗是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非诸即讨，闻之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龚承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龚承书朗声说道：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承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贺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诚如此，朕可高枕无忧矣，烦卿为朕退敌。李承沃受命，率领大军10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承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3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反奔，自遭残害呢。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其向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 另与大将直挺小、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行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持续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完备优势不断释放，重大装备、高端材料、工业母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系列成就充分证明，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先进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得对，走得稳。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比拼，是产业链韧性的较量。嫦娥落月，天河筑空，北斗组网，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靠的就是自力更生奋斗，自主创新争先。当前中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瓶颈，是发展先进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释放的信号鲜明而有力，明确一个方向，推动生产方式现代化。15五规划纲要作出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部署，正推动先进制造业实现质的跃升。强化一个思维，以系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攀高逐新，争先致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深刻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起更为厚重的物质技术基础。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95年前，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7: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 敲响，寓意中华民族十四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8: 一、二、

0: 沈阳市中学生沈林军，
1: 今天参加918郑州民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勋，
2: 今天参加壮中民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3: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今年9月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南京市银城小学6年级学生杨景元，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0: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从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柳条湖事件算起，已经95年了。我的父亲正是在事件发生后，也就是918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20岁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我父亲曾经在中国农村发动袭击，参与杀害农民、抢夺财物等。这样的军事行动，无论是柳条湖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军队为了发动战争，制造了所谓的暴力事件，就是人为编造、制造借口，然后擅自实施爆炸，再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方面所为，并向全世界进行宣传，同时也向日本国民进行这样的宣传。
4: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0: 过去日本所发动的战争不是自卫战争，而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队才走出去，前往朝鲜半岛、中国等地发动战争。这些事实本身是绝不可能被抹去的。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历史事实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认真地传给孩子们，以这样的方式让日本不再发动战争。
4: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由于日本政府的一些言论，现在的中日关系处于并不理想的状况。 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公民，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对于95年前我父辈所做的事情，包括侵略以及相关行为，我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祖先以及现在的当权者所实施的错误政策，并努力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踔厉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

0: 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2: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方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
1: 我认为高市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
0: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
2: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4: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
7: 15/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六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5: 环球华人。
1: 好，接下来的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也门局势。
9: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 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

0: 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2: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2: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0: 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4: 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2: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采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15: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2: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15: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2: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16: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17: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现在每天呢、就是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14: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18: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2: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19: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20: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2: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21: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1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0: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啊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8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9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8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0: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3: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

0: 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2: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0: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 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得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1: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

0: 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1: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2: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3: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旅送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3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3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

0: 北京服贸会。
1: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2: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1: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2: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1: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3: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1: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3: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然后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然后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4: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5: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6: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胶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5: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6: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5: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6: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动，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5: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7: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0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钉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5: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万千百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8: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千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5: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9: 我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0: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它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0: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1: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0: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1: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0: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1: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1: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3: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生活的然后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两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

0: 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1: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2: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石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1: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3: 闽溪蓝宝石矿是在这个闽溪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1: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石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 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

0: 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溪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西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花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捡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3-5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1: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2: 红的。
1: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2: 这种的叫做红石榴石。
1: 哦，石榴石啊。
2: 对，林溪有4种宝石，
1: 4种，
2: 一种是灰石
1: 啊，
2: 然后一种锆石
1: 啊，
2: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1: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2: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1: 十几克拉，
2: 对。
0: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3: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三级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蒙起来，这光线不可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就不稍微一转，它里面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靛，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那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慢慢磨。
0: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3: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跟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果蓝宝石来讲，它有二十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 这个很有讲究的。把这加工的时候有十八道工序，十八道工序它讲的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是工序那个机构那里的工序。
0: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一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 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万亿元。文化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劳动力30%。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技艺，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古建筑的屋檐之上，藏着一种方寸之间的艺术，它守护木构，遮挡风雨，也镌刻时代审美，寄托人间祈愿。它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5: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

0: 时政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一书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1: 汉代宜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是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格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1: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0: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兽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2: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0: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牡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林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当，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其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1: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了。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的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明基里边就有瓦。

0: 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1: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C 值的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十二生肖瓦当。詹玲说。
0: 这种十二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破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那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券，它就是卧着很乖那个样子。但有一些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呢，猴子的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1: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玲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玲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玲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玲认为，
0: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中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藏品。
1: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4: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5: 你现在一般就是十二三个小时了，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锯，打锯这个东西，先把有些个金属，先给嘎完以后，大小火细，根据自己这个。

0: 个刘秀侯，这个角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儿，像我大舅角是个跑戏的工作，这个侯角，侯角这样角就得四斤左右钱儿。光是接活，管什么就是小火好火，就得接活。打完以后，接完活以后得烤，挨着烘，挨着烤，外边才火了，外边野了你中间没退火。也是你不烤就是他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1: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0: 对，78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硬是干了47年了。打锯啊，打刀，打粗板，裁练、操练，反正是装机的用的活我就打。你看着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硬棒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就是。慢慢我就学，我这个人说聪明的，所以我就学起来不行的。这东西你看这东西，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踩，你该这你轻，你一下子给我小拳不下，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行，不啊！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
1: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锤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10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件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0: 自己干点就是去了，这些干点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1: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0: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这块田，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角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角了。一开始我的字号，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地方不用花钱，是不是？我的字号，我前面都有字号，我不学他们没字号。
1: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0: 咱这另卖27把、25溜，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煤，就是来批煤，我就给他20块钱。
2: 行啊，
0: 不够
2: 不是。

0: 儿媳妇还不行，我的过不钱儿，
1: 你买酒家人家，你送我一杯。
2: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0: 你现在俺今儿搁那干啥呢？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啊，也上也去了，你想上一级也没学的。
2: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0: 我家这个之前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
3: 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镜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铁一家事都我自己做的。比我打铁的就觉得哎干净点还有瘾。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

0: 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疼了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如果排列不整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呢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皙的牙齿而费尽心机。其实呢，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却并不是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口腔医疗中心的赵颖轩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牙，牙疼的鉴别，看牙过程中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牙齿护理等。那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赵颖轩赵大夫。本期嘉宾赵颖轩，医学硕士主治医师。赵颖轩医生专业特长临床擅长显微根管治疗、根管再治疗、牙体美学粘接修复、根尖周外科手术、复杂牙拔除等。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怎样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其实咱们说起这个看牙啊，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呢，都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必须的事儿，但是呢，又好像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不是那么像看大病一样那么上心啊。那这个我们的牙病啊，一般来说对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事儿。那这种观点您觉得正是对的吗？
1: 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这个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一句俗话，叫这个牙疼不是病，
0: 是
1: 疼起来要人命。
0: 嗯，
1: 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观点看呢，就是牙疼绝对是病，而且有可能会要命，
0: 还真是这样啊。
1: 他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 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龋齿列为在这个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顽疾。
0: 长个虫牙有这么严重吗？
1: 而且这个从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呢，都会对这个人体呢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如果这个牙齿出现了龋坏，会这个影响进食，那么进而会影响他这个身体发育。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这个牙颌畸形呢，那么也会对他这个颌面部的发育以及全身的发育会产生影响。那么近几年的这个研究呢，我们会发现在尤其是牙周病和很多这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现在有明确证据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可以这个引发这个牙周病，而牙周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此外呢，比如说牙周病可以引起这个孕妇的早产。
0: 哦，
1: 那么它可以这个引起这个肾炎，或者是这个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都是和这个牙周病有密切关系的。
0: 这还仅仅是牙周病？
1: 对。
0: 天
1: 哪。当然这个牙周病和这个全身的疾病呢，可能这个在我们口腔里面是这个联系最多的。
0: 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啊，我就这个面色越来越凝重，就觉得这小小的一口牙远不仅是说我们吃饭香不香的问题，它真的和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甚至一些重要脏器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没错，
0: 我们还真的不能忽视牙齿的问题啊。但是一般来说，您刚才讲了牙疼不是病，那疼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才想，哎呀疼了，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不疼。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很疼的时候，很多人会想我忍了，我过一阵就好了，上火了，有各种各样自己的解释，并不是很及时的去医院。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感觉就是这种耽误了的？
1: 非常多见。
0: 哦，
1: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这个微信的是这个朋友圈里，我还看到我的一位同道这个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 有意思。
0: 嗯，
1: 它叫这个牙一疼起来就忘记了全世界，
0: 嗯、
1: 牙一旦不疼就忘了牙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我现在接诊的很多患者呢，他一来这个，首先说的就是，哎，我这个牙，不舒服了很长时间，现在实在疼的受不了了。
0: 哦，
1: 医生您给我赶紧这个解决一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往往就是挺痛
0: 心的。早干嘛去了？
1: 对，就是。口腔科的它这种特点呢，就是只要提前做到了预防、维护，那么可以大大的降低各种牙科疾病的这个发生率。
0: 嗯，这就是说我早点动手，早点刷好牙或者做好一些防护，我会减少疾病发生的这个几率。但是如果说像他刚刚觉得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他拖着不去治，一直自己忍着，那么到了这个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再到您那儿去处理，是不是会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呢？
1: 对，口腔疾病呢，比如说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龋齿，老百姓叫虫牙。
0: 嗯嗯。
1: 那么如果就是说当他刚刚发生这个龋齿的时候，我们就到医院就诊，那可能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龋坏的这一点点这个牙齿呢给它去掉，
0: 磨掉，
1: 然后呢、
0: 嗯、
1: 这个用各种材料把它充填起来，这个治疗就结束了。
0: 嗯。
1: 但是很多病人呢是一直拖到这个牙已经这个龋坏的面积非常大。甚至已经这个侵犯到了牙神经，需要做这种牙铁，需要做牙髓的治疗。那么这个一个是呢，这个就诊次数要增加，另外呢就是这个牙呢，可能它受的这个损害，比这个前龋的时候远远的大得多。
0: 也就是说，从这个表面上的，哎，补一补，刷点水泥，糊点腻子就好了，这种的，变成就是您的这个里边啊，把根儿都得换了，这种的啊。那咱们说到这个牙神经啊，或者是更深一步，这个牙到了什么部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弄了。我们呢，接下来就要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牙体牙的这个大致的结构了啊。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呢，来请赵颖轩医生继续和我们说一说牙的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明眸皓齿，齿如边贝，唇红齿白，诸如此类动听的词汇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的确，拥有一口整齐洁白完美的牙齿可以为人的外貌增色不少，反之，如果好好的一口牙缺了或是坏了几颗，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您会看牙吗？口腔科赵颖轩医生和您说说如何正确看牙，欢迎各位收听。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口腔问题，我们的这几十颗牙究竟该怎么去对待它们。那赵大夫，接下来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牙齿的结构。几十颗牙，我这个可能有点太笼统了，应该是20多颗哈。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两口牙齿，一口呢叫乳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2岁开始这个2岁的时候呢，我们的乳牙会出齐；到6岁的时候呢，进行更换；到12岁呢，就是全部换为恒牙。乳牙呢，一般我们是有20颗，恒牙呢，我们现在是一般是28到32颗。
0: 哦，有多的有少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这个我们叫第三磨牙，可能很多这个俗语呢管它叫智齿。那么很多人呢，现在可能这4颗智齿呢，就已经没有了。
0: 就是不再长出来了，那就28颗牙。
1: 对
0: 啊，这是咱们牙齿的数量。再来说一下这个牙齿的结构。我们从外边看的呢，就是上面有个牙床，有这个牙龈，下边就是牙齿了，就这么简单吧，没有别的了吧？
1: 这个牙齿的结构呢，首先说我们的这个从牙齿本身来说，那么牙齿呢，我们把它分成牙冠和牙根。我们在牙龈以上能够看到的暴露的这个正常应该暴露出来的部分呢叫牙冠，
0: 硬硬的白白的。
1: 哎，对。然后牙冠呢，它的这个最外层呢我们叫牙釉质。然后呢在牙釉质这个内侧呢我们叫牙本质。
0: 哦，
1: 这个牙本质呢我们就是由无数个这种牙本质小管来组成。牙本质小管呢它的外端连接的是牙釉质，内侧呢就连接的是里面的这个我们叫牙髓腔。我们的牙神经、血管神经都在这个牙髓腔里，也就是说牙齿呢它其实是一个中空的结构。 在外层的硬组织内侧呢，这个牙髓腔里面呢充满了这个神经和血管。然后牙根呢，它的外侧呢我们叫牙骨质，牙骨质的内侧呢也是这个牙本质，然后呢里面呢是根管，根管里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牙冠里的牙髓腔，里面呢也是这个走行的是这个牙神经和血管。那么在牙齿呢和这个它是这个长在这个牙槽骨里面，
0: 就是牙根是长在骨头里面。
1: 哎，对，就是牙齿呢和牙槽骨之间呢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来连接。
0: 好复杂，
1: 也就像我们这个牙齿呢，它不是说和这个骨头是这种这个
0: 连成一片的那
1: 种，这
0: 种
1: 就是硬性连接。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呢和这个牙槽骨呢连接在一起，这样这个牙周韧带呢它可以起这个在我们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缓冲这个牙齿受到的这种一个冲击力，来保护牙齿。
0: 也就是不是死钉在上面，可以动会儿的一点啊，相对能有这个动的。其实听您这么讲，我们还觉得这个小小的牙齿还真的是里边还很精妙的啊，这个结构。那像您说的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属于硬的这一层外头，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它大概有多厚呢？
1: 这个根据这个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啊。
1: 然后根据这个发育情况呢，也不太一样。
0: 但是就是总而言之，不是说无限的厚，哎，那肯定是就有那么差不多的厚度。如果虫子龋齿蛀坏了，可能真的就蛀到心儿里边去了。
1: 对，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说的这种前龋呢，它一般只破坏了这个牙釉质
0: 啊，
1: 也就是这个牙冠最外层的这一层。过去呢，就是也曾经管它叫珐琅质
0: 啊。
1: 如果这仅仅是破坏了这个牙釉质和这个浅层的牙本质，那么我们及时修复一般不需要进行这个牙髓的治疗
0: 啊。这个时期即便是有了龋齿，它也不算很疼的吧？
1: 这个时候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这种遇冷热可能会有一些敏感，但是呢，如果这个刺激去除了，它很快就恢复了。
0: 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牙呢，我们千万别太小看它，不管哪一层，如果真的是触及到它、伤及到它了、损坏了，总归还是有感觉的。不管它说多薄，哎，那如果深了，可能就更难受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说的这个疼了啊。疼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疼，等会儿我们来请赵大夫给我们来讲。我们先说一说，你看这个牙齿它是按的结构有这样的分的啊，细分的。我们一般看牙，老百姓就说啊，我今儿去看牙去了，而不会说我今天去看牙髓去了，哎，我明天去看牙釉质去了，肯定他不会这么想。但实际上在咱们口腔科里，他是不是也

0: 有一个区分的，你该是哪一段到什么级别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的分类，有各自的医疗范围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笼统的叫口腔科，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分类越来越细。在这个20年前呢，分类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科和口腔正畸科。
0: 那也够细的了。
1: 这个现在要比这个分科呢更细。
0: 哦，不是内外
1: 笼统来讲呢，
0: 嗯，
1: 对，就是笼统来讲呢，比如说我这个牙疼，牙齿松动这一些呢，我们就过去的来讲呢，就归这个口腔内科。如果说我需要拔牙，我就是归口腔外科。那么如果我这个牙缺失了需要镶牙，那么就归口腔修复科。如果就是这个我的牙不齐要想把它排齐，那么我们就是归口腔正畸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口腔内科呢已经是分得非常细了，我们现在口腔内科呢分这个牙体牙髓科，牙周科，有这个黏膜病科，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特别是现在逐渐的这个从牙周科又分出了这个种植科。那么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到这个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医院呢，口腔科都会有这种分诊的护士。
0: 先问问什么情况，
1: 如果就是说您不了解自己这个牙的情况，需要挂什么科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咨询这个分诊护士。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治疗中心呢，我们这个挂号呢就在我们这个中心挂。那么您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可以直接就问我们的这个挂号的护士，我的什么情况需要挂什么号，护士可以告诉您去挂哪个专业的这个号。
0: 这样就是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比如说我牙疼，我就俩字儿牙疼，那护士也能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吗？
1: 那我们当然护士要进一步的去询问您这个疼痛的这个性质。其实我觉得这个牙疼来说啊，就是有一个不太这个全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咱们这个患者来说呢，可以去区分的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比如说我这个疼痛，我们简单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冷热刺激痛
0: 啊，
1: 那么或者说一开始我就是喝凉水疼，这是一种刺激痛。第二种呢，我们叫食物堪塞痛，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就说白了就是我一吃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塞到我这个牙里就疼。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发痛，
0: 不理，
1: 就是我不碰它也开始疼了。
0: 哦，
1: 那么其实主要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分成再有一种呢，第四种呢就是咬合痛，就是我一咬东西就疼。
0: 疼。
1: 那么我们疼痛这个粗分呢，也就是这四大类。那么这四种疼呢，它分别提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这个叫冷热刺激痛。那么一般的我们这个前龋、中龋，就是这个程度不是很深的这种这个虫牙，就我们叫龋齿了。一开始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冷水，我们一喝就是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喝的这个凉水就觉得疼。
0: 那种我们经常会认为是牙敏感。
1: 牙敏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冷热刺激痛，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要到医院去检查，往往龋齿它会出现这种冷热刺激痛，这个时候提示呢就是牙可能有动了，需要补了。
0: 那这个情况您刚才给我们讲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是它已经到了牙的哪个位置了呢？
1: 一般呢它就是牙釉质层被破坏了，然后到这个牙本质的这个浅层，
0: 已经到这儿了。
1: 对，
0: 哦，这就已经开始就疼了。
1: 这个时候呢，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刺激以后呢，它这个疼痛会这个停止
0: 啊，这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冷热刺激痛、牙体牙髓。
1: 那么第二种呢，
0: 哎，
1: 就是到了这个食物堪塞痛，就是我们吃完东西有东西塞到这个洞里面疼，这个时候呢就更要警惕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它一个是它这个龋坏的范围比较大了，再一个就是位置向这个深处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东西塞到这个龋洞里面以后呢，它就会有这种一个是有压力。那么这个压力传导，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牙本质层了，通过这个牙本质小管，这种压力呢会传递到这个更深层的这个牙髓腔里面的牙神经，所以它会疼。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把这个堪塞的食物去掉，哎，这个疼痛呢也能够缓解。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比刚才的这个冷热刺激痛要严重一些了
0: 啊，
1: 特别是冷刺激要这个痛要严重。
0: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有可能嵌到牙缝里，俩牙之间。那像这种的呢，算俩牙都有问题呢，还是什么呢？
1: 这种这个

0: 植物就是有时候是塞到两牙之间啊，
1: 嗯，
0: 它也会这个出现这种不适，
1: 啊，
0: 但是呢，它那种疼痛不像这个堪塞到这个曲洞里那么明显。但是当然，这种如果植物是堪塞在两个牙之间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如果清理的不及时的话，很可能这两个牙的临接的地方要发生这种龋坏。
1: 哦，是这样。
0: 那么这是第二种，叫做这个植物堪塞痛。
1: 嗯，这就得到哪了？就到牙体牙髓了，
0: 这些对，就是都到我们的这个牙体牙髓科。
1: 嗯，
0: 那么到第三步，如果出现自发痛了，那就说明更危险了，可能这个牙神经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1: 就是我刷干净了，也清干净了，也不动它，它就自己在那儿疼。
0: 对，
1: 哦，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到了这个急性牙髓炎期，那么它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说，
1: 嗯，
0: 我这个时候用冷水反倒不疼。
1: 镇痛了吗？
0: 对，就是过去老百姓俗话叫衡凉水，这个可以止疼，
1: 啊，
0: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急性牙髓炎，
1: 嗯，
0: 牙髓炎的急性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血管啊，就是炎性物质刺激，这个在这个血管里会有一些渗出物，
1: 嗯，
0: 这个渗出到这个牙髓腔里，但是我们这个牙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这个坚硬，外周是一个坚硬的这种组织，所以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去，在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它就会出现这种自发痛。这种自发痛呢，
1: 哦，
0: 那么你用冷水，就是通俗讲吧，就像这个热胀冷缩似的，它可能会让这个压力减低、减轻一点。
1: 哦，
0: 这时候就出现这种冷水刺激不疼了，但是热水刺激会加剧它的疼痛。
1: 哇，这样哈。
0: 这种自发痛呢，在一开始呢可能是阵发的，就是我疼一阵儿，
1: 过一阵
0: 好一阵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我这个我要是躺下平躺下，它会疼我。坐起来可能疼痛会缓解，这个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个，因为你平躺以后头低位，它这个牙髓腔里面压力增大，所以它会这个疼的这个明显。
1: 哦，哎呀，我们以为一个小小的牙疼就是个疼而已，居然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而且它还有不同的这样的表现，有这么细腻的划分，真的是让大家对这个牙一点点都不能轻视。这才说到这个第三种
0: 自发痛，自发痛它也是一开始阵发，
1: 啊，
0: 那么如果再不治疗，它就变成持续性了。
1: 嗯，
0: 就是没有间歇期越来越短，
1: 嗯，
0: 这个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疼痛的程度越来越重。
1: 哦，
0: 嗯，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变成这种牙髓炎已经急性发作了，
1: 很厉害了啊！
0: 对，
1: 这不看都不行了。嗯，但是老百姓会有一些招啊，我们会看到他们会用什么花椒啊，嗯，啊什么各种样的方法啊。那这样这种偏方，
0: 嗯，
1: 它能够暂时的缓解这种疼痛吗？
0: 如果是这种就是急性牙髓炎的话，
1: 没戏。
0: 把这个花椒放到这个根管里，嗯，放到这个曲洞里，它有一定的作用。
1: 是麻了，
0: 就是在这个最早，就是我国古代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用花椒来这个镇痛的这种方法，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嗯，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去，我们更希望这个是赶快到医院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处理。
1: 嗯，其实这个花椒估计跟这个冷水的作用可能差不多，它是一时啊，缓得了一时，不可能去根治。那像这种用花椒和类似的这种偏方能够治的。缓解的牙齿的问题，应该就属于相对来说还比较轻的吧？
0: 严格来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轻了，因为它已经需要做这个牙髓的治疗了。
1: 那么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
0: 嗯，第四种呢，就到了咬合痛，就是咬东西都开始疼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有咬合痛呢，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这种牙髓炎，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治疗，它转变成了根尖周炎，就是这个炎症呢。不仅仅限于这个牙齿髓腔之内的这种炎症，它已经影响到这个牙，从通过这个牙根根尖的这个根尖孔，
1: 嗯，
0: 已经扩散到这个牙的周围根尖周围地区区域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受到激惹，那么它能够承受的咬合力大大降低，只要一咬东西，它这个炎症区域受到刺激，它就会感到疼痛。
1: 哦，
0: 还有一种咬合痛呢，就是这个牙周病。
1: 嗯，
0: 那么就是严重的牙周病，我们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经过这个及时的治疗，牙齿呢，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它承受不了太大咬合力，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咬合痛。无论是哪种咬合痛，那都说明这个牙的这个，发生这个病变的情况都很严重。
1: 是，所以呢，千万别看一个小小的牙疼，这些。就是简单的这一个牙疼还会有这么多的这些细的划分呢，所以呢对于牙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那么究竟怎么看牙，在看牙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请赵颖轩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牙疼究竟是不是病，我们又应该怎样看牙病。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说这个牙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它的危害性，还有牙齿的结构、口腔科的这个分

0: 科都管哪些牙齿的问题，同时呢还和大家关注了牙疼的一些症状的表象，还有牙疼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赵大夫来说这个看牙的话题。这个牙疼呢，我们其实知道它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一说疼了老百姓就会重视了，不疼了呢我就再疼几天，或者说疼得轻一点呢我都能够忍着拖着。那么是不是这种我的这种拖延延带有可能会使他这个牙的问题从最浅层慢慢慢慢渗到深层，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牙科治疗了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口腔科的这个牙病呢绝对是不能拖的。
0: 嗯，
1: 像我们这个主要的比如说龋齿刚才已经说过了，
0: 嗯，
1: 那么牙周病也是这个问题。牙周病呢它其实分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
0: 嗯，
1: 那么在牙龈炎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这个通过这个定期的洗牙处理，可以很好的就把它解决了。那么很多人呢他由于不太注意，最后从这个牙龈炎呢就发展到了牙周病牙周炎、
0: 哦、
1: 到牙周炎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种牙槽骨的吸收，那么很多呢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呢，这个牙的牙槽骨吸收的已经非常严重，牙齿呢已经这个非常松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牙往往就已经没有治疗价值，需要拔除了。但目前呢就是有资料显示呢，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国，那么有这个80%的这个失牙是因为牙周病
0: 啊，不管年龄大小。
1: 嗯，对，
0: 就是年轻人也有可能。
1: 对，我们有一种这个青少年这种急性的这种牙周炎，牙周炎也会出现牙齿松动、
0: 嗯、
1: 但是呢一般这种青少年的呢，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处理以后一般是可以这个保留牙齿的。老年呢一般老年人这种因为牙周病失牙的情况更多。
0: 嗯，天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急迫嘛。那这个越严重呢可能需要医生做的治疗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老百姓呢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看牙不是说去到那儿咔嚓弄点药治疗一下我就回来就没事了，往往要跑很多趟。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一次解决吗？不能吗？
1: 很多这个牙齿的疾病是不能一次解决的。牙齿的疾病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龋齿，那如果比如说您记得这个就诊的比较及时，仅仅是这个中浅程度的这种龋齿，可能一次我们就能完成治疗。那么如果我们是这种已经这个离牙髓腔很近的这种深龋，一般我们再把这个龋坏的物质去干净以后呢，因为它离牙髓腔非常近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做这个一次性冲填的，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更安全的材料暂时把你这个牙呢封起来，观察这个半年左右，那么有必要再复诊我们再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是已经到了牙髓炎需要做去髓治疗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多这种牙髓炎的这种去髓术我们可以一次完成。
0: 嗯嗯。
1: 但是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牙髓治疗以后，这个牙体呢因为它没有血管和神经了，它们的牙体会变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需要在这个根管治疗完了以后需要做这种全冠的修复，那么肯定这个也是一次完不成的。那么更何况如果是牙周病，那可能复诊的次数要更多，因为如果已经发展到牙周炎了，我们除了龈上龈下的牙石的结制，可能还要做这个龈下的刮治，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做这个翻瓣的这种手术。
0: 天哪。
1: 其实这个说了很多，我们就是我一直想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牙病要及早的去治疗。就是您越拖他可能您需要来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个花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越多。
0: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省事儿，自己不受罪啊，然后对大家都好。嗯，口腔疾患往往来得快去得慢，疼痛难忍，如果被轻视往往会铸成大错。牙有疾夜难寐，及时医勿迟疑。你会看牙吗？看牙的学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看牙呢？口腔科赵颖轩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您也给我们讲了越复杂的那可能要处理的这个越来越多啊，问题它就会很多。您在临床上做的最长的一次就是这个患者这一颗牙这一个问题他来回来去的跑了多少趟？

0: 没着急呀、
1: 当然就是说那个牙医的这个治疗呢、是非常需要这个患者的配合。
0: 对，是。
1: 就像这个尤其是这个牙周病，像我们这个复诊多次数多时间长的呢，更多的出现在什么呢？出现在这个牙周病的病人。牙周病的这个治疗呢，对于口腔科医生来说呢，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因为它这个疗效呢，有的时候呢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患者有的时候配合度不是很好。因为牙周的这种治疗呢，它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病人来复诊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还要定期来复诊。有的时候呢，病人就觉得，哎，我的牙不疼了，
0: 好了，
1: 这我就不来了，没有按病人这个医生的这个约的时间再来复诊。那么又拖了半年或者一年，这个骨牙又严重
0: 了
1: 再来，这样的话这个疗效往往就不敢保证。
0: 是，我其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我就感觉这个牙呀有点像一棵树，就像是长在土壤中的一棵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点点的树叶出现了点问题，咱们把这坏叶子去了，等它长新叶，然后慢慢的呢伤及树干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啊，我们再把它进行各种各样采用各种措施来进行弥补。如果往后伤到了根也行，我们可以再去给它，就比如说把坏的根去掉，哎，留点好的让它再长再缓。如果说连这个树旁边的泥土甚至所有的根须都烂了的话，那就是别说医生了，我觉得神仙看着也得发愁。这个那这棵树基本上也就完了，我们千万别到这个地步。
1: 对，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0: 是，其实听您越讲呢，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牙的问题啊，远远不是说那么20多颗小牙坏哪儿补哪儿。大家其实对牙多多少少是有点轻视的，尤其是就中国来说，很多人在看牙方面啊，他的这个意识并不是很强。那您像如果说牙齿没有病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感觉我的牙是健康的，需不需要也要定期去到医院来让牙医帮我们看一看呢？
1: 需要。这个口腔这个疾病啊，它最重要的是预防。现在我们这个观念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只要把口腔预防保健这一方面做好，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口腔疾病的这个患病率。那么比如说这个儿童，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儿童呢在这个每3个月到半年要由家长带领到这个专门的这个儿童牙病这种口腔的这个去进行这个检查，并不是说他不疼或者没什么症状我就不去，一定要带他去检查。因为儿童呢，他有的时候这个口腔自洁能力比较差，它的刷牙效果也不太好，容易发生龋齿啊这种。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儿童他发生这些有一些这个撮颌畸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尽早的去进行干预，那么有利于他今后的这个牙齿的这种排列的这种正常排列。那么成年人呢，我们也建议就是说要半年到1年要到这个口腔科或者是这种牙防所去进行这个口腔的检查。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国，他这个很多这个购买了牙科保险，那么他的牙科保险的合同上会写明你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要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而且要进行一次洗牙。那么如果你这一年以后去续保，他会查你的这个就诊记录。
0: 我没去不行吗？
1: 没有做，如果你这个没有去这个完成这两次检查和一次洗牙，那你的保费可能就要增加。如果第二年连续你还没有去这个做，那可能有可能牙科保险就拒绝给你保险，因为他认为你自己没有起到你自己维护好牙齿的这个义务。
0: 哦，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不是说买了保险万事大吉，有人给我付钱就万事大吉，反而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也要加强。如果你不去做，那我有权利不给你去做这个保险。
1: 对，就是口腔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口腔科医生是唯一一个敢跟自己的朋友说，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因为这个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问题，你即使没有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口腔科来进行这种检查。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没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代表这个你的牙没有问题。
0: 那就算是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护理吗？
1: 而且就是说往往来的时候一般是
0: 都有问题，
1: 不会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它程度的轻重问题。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这种标准，其实就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对照的看，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是制定的这种标准呢，叫做牙齿清洁，没有龋动，没有痛感，那么牙龈呢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
0: 我自己。

0: 敲了敲，好像还真是不完全。
1: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真正做到这个是很难的。单从这个，就是比如从这个龋病吧来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呢也有过调查，在中国呢，就是在这个33岁到45岁这个人群当中，那么我们的唤取率呢有83.1%，那么治疗率只有17.几%，那么到了老年人。也就是到了这个70岁到80岁之间的人群进行调查，换取率那就达到了98.4%，而治疗率呢，正可怜的只有7.几%。
0: 天哪！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口腔的这种，预防啊，这个治疗的这种意识真的是要加强。那么这方面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从这个70-80年代开始呢，已经注意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从这个1989年。我们这个卫生当时的卫生部和这个教委就联合签署了一个，确立了9月20号每一年的9月20号，是爱牙日，在这方面呢也加强了宣传，目前来看呢，这个工作做的还远远不够，还要这个继续对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进行这种宣传。
0: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了很好的这个意识，然后呢，也有一些推广的举措。那可能在一些幼儿园、小学、各大机构也都在有意识的说啊，咱们要保护牙齿，去做定期的这个护理啊、检查等等。那么你做到位了没有？这个做的这个效果有多好？这还要再往后几步再来说呢。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去做，那大家都去做了以后，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够把它尽量的消弭掉，或者说提高意识，让大家重视起来，也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啊。
1: 对对，
0: 不要等到这个龋坏的很严重了，非要到您那儿去做叫重症的根管治疗，这才好。其实那样的话医生很麻烦，患者自己本身也会很痛苦的。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还是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重症的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稍等一会儿，我们来请赵颖轩医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大部分人都在努力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牙齿的内部有些什么。当牙齿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根管治疗术可能是挽救这颗牙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什么是根管治疗术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赵大夫，我们来关注一下您经常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根管治疗。这个根管治疗呢，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还觉得，哎呦，我今天的这牙这不得了啊，做根管治疗，他会觉得是很重大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根管治疗之后，他这个牙是不是就是死牙了？是不是我这个牙髓都被您抽光了？以后这个牙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这摆在您面前给我们说一说。
1: 是这样，就是根管治疗的这个病例呢越来越多。因为呢，我随着这个治疗器械啊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这个提高，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牙过去可能保留不了的牙根需要拔出的牙齿，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个根管治疗来把它留住。所谓的根管治疗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用器械把这个牙齿的这个牙髓腔和牙根管里面已经发炎的感染的这些神经给它清理出来，就等于把这个牙齿里面的这个髓腔根管呢要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以后呢，通过这个各种方法让它里面这个炎症消除，最后再用人工的材料呢把这个根管和这个牙髓腔呢给它重新充填。
0: 填好了。那么刚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说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吧，它可能这个血管就没有了，那么这个牙齿可能会变得脆弱了。这个脆弱和压根它就坏掉了，这直接能画等号吗？
1: 不能，就是很多这个患者可能也是，就是习惯把这个做过根管治疗以后的牙呢叫做死牙。
0: 是的。
1: 这个观念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次如果病人这么说呢，我都注意纠正病人，我说这个不是死牙，只是这个牙的这个血管神经被去除了，但它只要坚固的这个在牙槽骨里。这个继续留在您嘴里，它就不是一颗死牙。
0: 它还有感觉吗？
1: 本身就是说它可能遇到冷热这些不会有感觉，但是就像我刚才这个介绍的，牙呢，牙齿它是通过这个牙周韧带和这个牙槽骨进行连接的，那么杵牙诀它是有的，这个杵牙诀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很流行了，已经做这个牙齿的种植，种植牙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种植牙，所谓种植牙呢，那么就是我们因为

0: 这个牙齿被拔除了，我们通过这个往这个牙槽骨里面放置一颗这个种植钉，这个种植钉呢其实它就起了一个人工牙根的作用。那么它比这个人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牙根这个差在哪里呢？就差在这个牙周韧带这种连接。
1: 嗯，它是
0: 那么现在对现在呢就是它这种就是种植的牙呢，由于它呢是这个种植钉和骨发生这种愈合，它对这种除牙菌不是很敏感。那么当你这个牙承受这个过大的咬合力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牙承受了这种这个过大的咬合力，那么我们的牙齿会感到不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张嘴，然后让这个咬合力解除。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这个种植牙呢，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你意识不到这个和咬合力已经超过了你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那么时间长了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就是说它的不管是怎么说啊，就做完根管治疗之后，我的这个牙还是有一定的应激这种反应能力的。
0: 对，就是自己的牙
1: 终归是好的，
0: 把它留住绝对要比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人造的这个材料要好。
1: 嗯，是的是的。那么咱们再说这个根管治疗之后啊，我的这个牙还在那儿，还会再发生这个龋坏吗？
0: 继发龋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根管治疗完了以后，其实根管治疗和它和这个龋齿呢是两个概念。就是根管治疗它主要是去除这个根管里的感染物质，
1: 对，第一次的那个坏的
0: 龋齿
1: 了，
0: 对，就是龋齿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物质 去掉以后呢，它是有这种发生继发龋坏的这种可能的，
1: 还可能再坏。
0: 对，因为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治疗失败，根管治疗它也存在，比如说我这个根管内的感染物质去除的不是特别彻底，它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一段时间它会还会发生这个发炎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通过这个技术的规范，这个各种材料的这个出现，现在已经大大的这个减少了。那么继发龋呢，过去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不是你在这个医生在操作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坏的东西去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相关文献这种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发生继发龋呢跟病人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它有两个因素就是容易发生继发龋。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呢先天他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龋活跃程度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牙齿呢容易发生龋坏。比如说有的病人一来我们一看他这个牙28颗牙可能几乎全都有龋齿，这种我们要挺警惕，因为这种人情况的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龋活跃程度高。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这种继发龋的情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口腔环境特别差的患者也容易发生继发龋，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不太刷牙呀，或者不太这个清理，也容易发生这种继发龋。所以现在卫生宣教工作是牙医这个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不但要把病人的这个牙给他补好，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怎么去维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对，不要说到了医院找大夫来看，你自己在家里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日常在家里，您看每个人都是刷牙嘛，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有哪些小的手段来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牙齿能弄得好一点。
0: 就是这个我也是那个很想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能做什么。
1: 对，
0: 那么很简单，第一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刷牙。刷牙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一天要刷，最好刷2次牙。那么我们要选择这个牙刷。现在呢就是牙齿这个刷牙的这个方式呢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刷牙方式也不对。那么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选用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比这个我们这种手动牙刷呢，一个是这个效率要高，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这个解决很多，就是我们用手动牙刷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刷牙方法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力度啊角度啊哈，这个好一点。
0: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要刷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除了刷牙以外建议大家使用牙线。就是刷牙呢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表明你不可能把这个附着在牙齿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食物残渣呀软垢啊都去干净，因为有的时候牙缝之间的这种呢这个去不干净，那么我们就要需要用牙线来把它清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这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冲牙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冲牙齿就是这种冲洗器。它呢可以这个有效的把这个两个牙之间的这种软垢给它清理干净， 而且对牙龈有一定的按摩作用。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有条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这个不含酒精的这种非这个医用的这种含漱的这个漱口水。对，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洁牙，然后呢到医院去进行这种口腔的这种检查。
1: 嗯，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本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本来留了很多的问题啊，想问赵大夫，像这个啊，牙线怎么用啊，牙签用不用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细节，留在我们以后的时间啊再进一步的来解析。但像您刚才讲的几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简明扼要，那就是我的刷牙选对牙刷，最好用电动牙刷，然后呢刷过之后要用牙线，哎，更进一步彻底的清除。然后那么牙线之后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漱口水，好像之前还有一个，
0: 有，现在有这种冲洗器，
1: 啊，
0: 我们叫冲牙器。
1: 对，那其实它可能功能跟这个牙线，有点近似，
0: 但
1: 比它更进一步，
0: 还不太一样。
1: 哦，
0: 嗯，因为这个牙线呢，它这个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它清理这个牙缝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软垢呢，效率可能不如这个冲牙器。
1: 嗯，
0: 而且冲牙器呢，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晚上，休息之前。那么刷完牙用牙线清理一下，然后再用冲牙器冲一下，这样的牙就基本上这个会把它清理的比较干净。
1: 天哪，这能做到百分百吗？差不多，
0: 因为对，就是说它基本上清理的这个就比较干净了，不会引起这个把所有的危险因素基本就去除。
1: 对，是，所以大家呀，真的要爱护好自己这口牙，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晚上你不要拿出一分钟夸夸夸刷完就走了，给他五分钟，甚至也可能给他个十分钟，护好自己的牙，其实这是生命的一大支撑，很多乐趣都在我们的这个牙齿里边了。嗯，好，这个音乐响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尾声了。我们用一点一点的时间啊，来请教一下赵大夫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啊，这个患者坐到您面前的时候，需要他患者本身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做一点什么才能够更好的配合您的治疗呢？
0: 我觉得最重要是交流，就是我们从医生来说呢，我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患者到我们这儿来想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希望通过我们帮助他解，就是达到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原来我的这个母校的一位这个老教授说的，就是说医生不管你采取多高的技术多完美的手段，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让病人达到我的牙不疼，我的牙可以使用，
1: 让他舒服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跟病人交流，了解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采取这种相应的手段。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呢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医患之间还会有更多更多交流的问题啊。但是您只是捡了其中这一点，了解病人的诉求，那我想这可能是每位医生最愿意为病人做到的，就是让他们去舒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和各位说到这儿，非常感谢赵颖轩大夫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看牙的一些学问，以后我们会请您在节目中继续为我们做科普的。 好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明天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恭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

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情，哪里无情，有情的是人，无情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寥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坛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坛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坛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哭、杨坛悲、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有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

0: 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陈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亲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陈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相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

0: 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3: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2: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4: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贮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贮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省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集校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3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哎，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10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 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赵匡胤目送赵普出了大殿，方对百官说道：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必得用文臣，卿等之中武臣居多，希望你们这些武臣从今日开始要好好读书，切莫让朕也给汝等画一个大花脸。众武臣异口同声说：臣等遵旨。赵匡胤继续说道：要用文臣治天下，可文臣从哪里来呀？他自问自答说：从儒生中来，可儒生又从哪里来？从学校来。自今日起，朝廷要大办学校，不止朝廷要办，也提倡私人来办。对于私人学校，视其规模，官府可给予一些补贴，但是不是每一个儒生都能做官，做官就得募人，品学兼优者方可胜任。同是儒生，怎样才能断定某人优某人不优？自汉而始，采取举孝廉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弊大于利，何也？同是儒生，如果其中一个的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而另一个的爹爹舅舅俱是村夫，让州县举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举荐那个爹爹亦或是舅舅是朝中显贵的儒生。有鉴于此，咱选拔官员不再叫州县推举，而是考试，谁考得好谁上。于是赵匡胤大力兴办学校，其中尤以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松阳书院和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最负盛名。除了这四大书院，汴京有国子监、太学、州郡和县，亦有官学。入学门槛很低，每年的学费为2000文钱，相当于四五担米的价格。是年，赵匡胤重开科场，录进士16人，全部派到各州郡县任职。一年又开科场，取进士30人，陶谷之子陶昺名列第6。赵匡胤有些怀疑，对薛居正说道：朕听说陶谷的儿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陶谷又很是溺爱，怎么会考个第六名呢？卿可将所有录取的举子进行一次复试。复试的结果，陶昺由第六名退到了第19名。赵匡胤仍然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将这30个进士召到讲武殿接受召对，内中有以武继川、刘俊等3人表现极差，他们才智疏漏，应对失次。赵匡胤很生气，不仅把他们的进士给撸了，还让新任殿中侍御史苗逊去查3人的背景。查的结果，武继川和主考李昉是同乡，另2位的父亲是朝中显贵。赵匡胤大怒，把李昉由翰林学士贬为太常少卿，副主考官和考官则全部撤职。为了防止考官们徇私舞弊，自此之后科举考试又增加了2个项目，复试和殿试。为称的是引起了赵匡胤对文化的重视，又由文化引起了兴办教育和重开科举之路。为此赵匡胤忙活了将近2年。忙活了将近2年的赵匡胤又想起了一统中国的大业和先南后北的方略。

0: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把我统帅人马的数字写在护腕上，皇上问我的时候，我看着回答。果然有一天，赵匡胤召见他，问他统帅了多少兵马。他盯着手中的户，看了许久，愣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赵匡胤见他不回话，自顾自地盯着手中的户，看得满头大汗，笑问道：“
1: 邓爱卿，你咋不回朕的话呀？”“
0: 臣。”党进明居一动，高举着户说：“
2: 哦，启奏陛下，臣所统领的人马全在这户上呢。”
0: 引得赵匡胤哈哈大笑。党进这一次防秋，按照惯例，出发之前需在皇宫侧门向皇帝辞行，说一些效忠皇上、誓死保家卫国的话。但如果是边臣武将，接到诏书，不必到汴京向皇帝辞行，直接带着部队就可以出发。党进作为边臣武将，完全不用来汴京向皇帝辞行。党进不干，非得去说两句。蜀吏苦劝他不听，蜀吏拗不过他，去就去吧，但又不能让上司丢人，于是要把说的话写在了护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教党进读。党进读了100多遍，说：“
2: 好，我记住了。”
0: 便跑到汴京去面圣。他抱户跪下说了声：“
2: 陛下，臣这次奉命去防秋。”
0: 但下边如何说他记不起来了，忙去看户，那上面的字还是一个也不认识，大窘。赵匡胤笑眯眯地问道：“
2: 说下去。”
0: 党进一急，脱口说道：“
2: 臣闻古风谱略，愿官家好好休息。”
0: 此言一出，别说赵匡胤，就连那些侍卫也笑得前仰后合。赵匡胤止住笑，向党进问道：“
1: 古风谱略与皇帝好好休息有什么关系啊？”
0: 党进回道：“
2: 平日臣见那帮文臣酸辱，爱掉书袋拽文，臣也来一句，好让陛下知道臣也读书了。”
0: 扑哧一声，赵匡胤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指着党进说：“
1: 爱卿不止忠勇，还善解朕意，读书好，读书好啊！若是人人都读书，就不会再出现五代十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兵骄将汉、视君如儿戏的场面了。”
0: 说毕，命有司取帛十匹、钱100贯赏给党进。房秋之将向皇上辞行，从未有人受过如此之赏，党进可谓第一人。此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有人说党进是个250，因祸得福；有人说党进很精，他是故意装憨，酷似唐代的安禄山。为此，吕余庆和杨炎还打了一个赌，赌注是白银100两。杨信认为党进是个250，吕余庆认为党进故意装憨，监赌人是苗逊。为了这个赌，双方各遣了一个谍人前往党进驻守的地方，观察党进的一举一动，2个月汇报一次，输赢由苗逊裁决。2个月后，双方的谍人返回汴京，讲了党进2件事。第一件，党进脚患小疮，幕僚去看他，出门时说了一句烂了，被党进听见，他一跃而起，跑出去抓住那幕僚，左右开弓，边打边骂：“
2: 你这个混蛋，我奉命抵抗辽贼，驻守边陲，偶尔脚生小疮，这能算病吗？你偏说烂了，诅咒我，你一定是辽贼的奸细。”
0: 打了那个幕僚10几个耳光，还不解恨，喝令军士，又将那幕僚推出去，重责40军棍。第二件，党进骑马巡逻，街中有一说书艺人，正在说韩信算卦，内中有一个情节说韩信九里山下活埋母。党进听了心中不高兴，问说书人：“
2: 你说的那个九里山下活埋母的人是谁啊？”
0: 说书人告诉他是韩信。党进勃然大怒，骂道：“
2: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韩信？你知道不知道韩信是武将，爷爷是武将，韩信是战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爷虽说不是战神，可爷也从未吃过败仗，连杨无敌也被爷撵得乱。”

0: 你在爷的地盘上说韩信的坏话，分明是影射爷，你这不是欠揍吗？说毕又是左右开弓，把说书人的脸都打肿了。听了二叠人的讲述，苗逊沉吟良久说，看起来荡进真是个250。就因为苗逊这一句话，吕余庆输了100两银子。吕余庆不服，说，咱们继续赌，如果荡进真的是250，得连自己统帅了多少兵马都记不住，他那武艺是咋学的，咋记的？苗逊一想也对，但已经判吕余庆输了，怎么改口？就是想改口，杨信会答应吗？想了一想，同意他们继续赌，但把赌注翻了一番。杨信不想赌了，不想赌的原因正是听了吕余庆那一番话，但吕余庆不答应，说是他不赌可以，必须退回那100两赌金。杨信不想退，不想退就得继续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年秋，赵匡胤前田崇进前去防秋，党进回京后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司都指挥使兼赌巡检。党进好动，天天都要带上一群军巡上街巡逻，但凡见到市井间有买鸡鸭鹅喂鹰喂药的，一律抓起来，又是打又是骂，
2: 尔等是父母养大的还是鹰药养大的？
0: 被抓的人慌忙说，
2: 是父母养大的。
0: 党进又骂，
2: 尔等既然是父母养大的，为什么有了钱不去买肉供养父母，反而去喂鸟，该打不该打呀？
0: 那被抓的人点头哈腰说，
2: 该打。既然该打，每人打你们20军棍，把鹰药给爷留下。
0: 党进将留下的鹰药带回家，一一掐死，做成美味独自享用。忽一日，他刚一上街，见一汉子站在猪肉铺前买肉喂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那汉子骂道，
2: 狗日的，也3番5次告诫你们这些养鹰养药之人，不得买肉喂鹰喂药，你却不听，故意和爷作对，爷今日要亲自教训教训你。
0: 说毕，将手中的巡逻大棒高高的举了起来。那汉子忙说，
2: 将军息怒，这鹰这药都是开封府尹赵大人让养的。
0: 党进冷哼了一声说，
2: 赵府尹让养的怎么了？你别拿赵府尹吓唬我，我这就亲自给他说去。
0: 汉子不迭声地说，
2: 是小人该死。
0: 党进掉头对肉铺掌柜说，
2: 割10斤肉选精的。
0: 掌柜割好了肉，双手递给党进。党进接过肉对汉子说，
2: 这么好的鹰，应当视之以精肉，拿去吧。
0: 不远处的两个谍人将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慌忙去向苗逊、吕余庆和杨信汇报。还没等苗逊开口，杨信便认输了，把上次赢的100两银子全给了吕余庆不说，又倒赔了100两。这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赵匡胤耳中，自此赵匡胤改变了对党进的看法，对所有的武将也多了几分戒心。即使有了戒心，也不能表露出来，因为他还要一统天下。要一统天下，就离不开党进这样的悍将，但是在他的心中，毕竟对党进划了一道，故而当他决定要征讨南汉的时候，为择帅，他将朝中的十几员大将一一从脑海中筛过，党进被毫不客气地筛掉了。不止党进，连王全斌、曹彬也被筛掉了。王全斌和曹彬自出师征讨后蜀到后蜀投降，前后不过66天，这样的人还没资格做领兵元帅吗？有。赵匡胤心想，
2: 但我赵匡胤偏偏不让你们做，何也？我不能让某一个人立功太多，以至于功高震主啊。
0: 王全斌、曹斌不能用，那么石守信和高怀德能不能用呢？也不能用，因为他俩在征讨潞州李军的时候已经立过大功，特别是石守信，征讨淮南的李重进，他又是宋军的统帅。那慕容延昭呢？已经死了，他就是不死也不能用，因为征讨荆湖，他已成就了他的英名。至于韩令坤、李继勋、王沈琦，都为朝廷立过大功，名气已经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安度晚年吧。赵匡胤选来选去，选中了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战功的潘美。为什么要选潘美？原因有三。其一，潘美勇。赵匡胤陈桥兵变，潘美一人一计驰入汴京，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后周的皇帝和重臣。这样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人不会干，可潘美干了。其二，潘美人。赵匡胤在后宫发现了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从臣皆叫他斩草除根，唯有潘美默不作声，问之实话实说，不忍负世宗。其三，潘美没有名气。实践证明赵匡胤选对了，也成就了潘美作为宋初第一战将的美名。开宝元年9月1日，赵匡胤颁旨拜潭州防御使潘美为征南大元帅，道州刺史王继勋为监军，率兵30,000克日征讨南汉。大军将行之时，赵普面谒赵匡胤说：陛下，新任枢密院直学士李重聚生于南汉，长于南汉，对南汉关隘山河十分熟悉，能否让他作为潘美的副帅呀？不知为甚，赵匡胤对李重聚印象不佳，沉吟良久，勉强同意了。事实，南汉的国王叫刘长，继位时才16岁，他的始祖叫刘隐，后梁时据有广州，被封为南海王。刘隐死，帝挚袭位，建号称帝，改为衍，衍传子宾，宾为帝圣所谥，圣子明长，也就是现在的这位大王。刘长不止又昏又淫，还疑心极重，他固执地认为群臣因为家事所累而不能尽忠于他，因而世人若想当官，对不起，必须阉割，故而在南汉只有金榜题名时，再无洞房花烛夜。刘长最信任的人有三个，两个是太监龚承书和李托，再一个是绰号叫樊胡子的女巫。朝中之事皆委之三人，自己则躲进深宫饮酒玩女人。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一个波斯女子，不仅风艳，而且善吟，精于房中术，遂大加宠幸，赐号媚珠，更喜官人交媾，选择美少年配偶工人裸体相接，自与媚珠往来巡查，见男圣女来喜，见女圣男亦将男子鞭挞，或加阉刑，群臣有过，盖下残事，因后便可以出入宫闱，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或令罪人斗虎底相，折为琐事，每岁复敛异常繁重，所入款项多铸造离宫别馆及购买奇巧玩物，内患陈延寿制作精巧，出入必随。延寿劝刘长除去诸王，以免后患，于是刘世宗是屠戮殆尽，故臣旧将飞逐即逃。闻知宋军来伐，刘长这才慌了，忙召龚承书、李托及樊胡子商议对策。龚承书朗声说道：大王不必害怕，臣见宋军灭了后蜀，料他必来犯我，臣已遣都统李承沃购了500只大象，屯在贺江加以训练，如今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正好用来抵御宋军。刘长大喜说：
2: 诚如此，朕可高枕。

0: 无忧矣。樊清未阵退敌，李承沃受命率领大军十万，赶着一个庞大的象队前去汉之北壁迎击宋军。不料李承沃还没有见着宋军的影子，昭桂连三州已为宋军所克，正朝着韶州方向挺进。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象为阵，每象在十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1: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象反奔，自遭残害呢。
0: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2: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0: 刘长一连问了三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
3: 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
0: 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六万出兵。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3: 环球华人，
5: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

0: 在30%左右。中国之智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5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汇集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了1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0: 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1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 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6: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7: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5: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8: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 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

0: 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1: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五八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2: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既不续战的一个难题。
1: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3: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的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1: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4: 以前呢都有人在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效率也提高了。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6: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5: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和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7: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 1%， 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5: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8: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6: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0: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9: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底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十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 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12: 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4: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12: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15: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在聊的真正意义啦。
12: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12: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雄三导弹射击任务。 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2: 第十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13: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1: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啦、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

0: 兵器各种啊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痒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0: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

0: 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啊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者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啊我们所看到的啊，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啊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啊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啊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啊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啊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2: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啊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提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啊，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3: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1/4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 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0000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4: 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5: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1枚导弹、1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 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4: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3: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他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呢，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4: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既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

0: 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2: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3: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 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明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4: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5: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2: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6: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2: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7: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2: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8: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2: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9: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2: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黔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公寓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

0: 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1: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2: 抗大九支训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长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3: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九支、1940街区、李志文和敏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6: 兴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兴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兴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7: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6: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

0: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1: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0: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2: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0: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 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严冻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3: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0: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4: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0: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0: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6: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 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6: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8: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

0: 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1: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2: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3: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4: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 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5: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6: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7: 这边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边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1: 风格迥异的特色

0: 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1: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2: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邮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80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5: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80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6: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5: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6: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总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干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儿，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接着画着玩呗。
5: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

0: 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难块木头就磕个嘴，拿上了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0: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钜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水眼呢，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啊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反正真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啊，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咱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这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100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啊，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它，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有的眼睛见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

0: 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画瓣离的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见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在那，这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贵子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

0: 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她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她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她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100%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

0: 那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三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3: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啊，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人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人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3: 这个实际上人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人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人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人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 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0: 听众朋友，关于十二条正经还有其他一些经脉方面的知识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李治医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李治医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名优秀的针灸师他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医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的铜人儿，那么也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这样的模型，那么这个小人的材质呢，有可能是铜制的，有可能是骨制的，那么最好的或者说比较教学上经常使用的应该是铜人儿。那么要想评定一个针灸师是否合格，这个铜人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
3: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他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穴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穴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这个穴位找不准真的是连过关都做不到。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任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治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3: 实际上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您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3阳5会，这个3阳指的是哪3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3阳。那么5会呢？5会的概念指的是足3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3+2=5，所以叫3阳5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5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 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它的

0: 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是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1: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治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治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0: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高最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和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也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1: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治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0: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说我难道都得就去一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2: 对。
0: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1: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治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

0: 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说一说如何清除我们人体内的火气。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北半球的天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1: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在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呢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10: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1: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里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你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1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但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的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1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的那种上火，它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1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1: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跟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10: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 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

0: 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又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碗羚羊清肺，然后吃一碗感冒冲剂，带一碗羚羊清肺或带两碗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胸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0: 那刚才说的这味药是穷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北方北京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是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儿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

0: 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醍醐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的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你嘘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他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儿。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醍醐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便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适应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1: 好了，关于上火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让我们呢都学会提起自己的涌泉水，降下心头火。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0: 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

0: 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1到10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一字打头，2-3-4-5-6-7嵌在句中，8-9-10又回归句首，把1到10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3个兄弟分饰3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3兄弟分饰3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说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旦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3: 诸葛家族分饰3国，诸葛家是琅琊。

0: 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诸葛亮第二，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荣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1: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饰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啊，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的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中汉之事也不曾封过所谓的诸县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英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2: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 及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然而在诸葛亮8岁那年，诸葛圭就因病去世了。诸葛圭留下了3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2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两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2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思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资的推荐下，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 诸葛圭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2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金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2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0: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蒲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 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1: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饰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啊，诸葛三兄弟分饰三国，真的不会引起各自主公的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3: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植。这个诸葛植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植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植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 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的孱弱势力，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1: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负孤，有孤之不负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韶州的重要。驱众星夜来到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相为阵，每相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带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6: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
1: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9: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领军前去迎敌呀？
1: 刘长一连问了3遍，无一人应腔，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
10: 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
1: 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颊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小、左扑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
9: 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依臣之见，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
1: 刘长大惧，半晌才说：
9: 不如着人请和吧。
1: 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7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易，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到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至宋军起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
9: 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
1: 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小、
10: 出兵山城，

0: 遇水至诈，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挺小重越，出诈迎敌。怎奈宋军四虎四熊，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十死六七，挺小也为宋军所杀。重越奔还诈内，银夹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汉兵边牧为诈，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彼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二具，挨夜静进诈，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诈均被燃着，可怜诈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龚承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龚承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乘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龚承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服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吴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羊头二四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亡国，适当辛未年2月4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臣年16见位，龚承书、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龚承书等，臣是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龚承书、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牵牛为大将军，封恩设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弟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46瓮、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帛100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县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长好工巧，喜与幸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左右皆巍巍称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魏父之国，拿他献

0: 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为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惊，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赤老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沐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卿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另酌一掷赐给刘长。刘长大惭，叩首谢恩，一饮而尽。不一刻，群臣齐至，有司高宣圣谕，开宴。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问道：诸位爱卿，朕要卿等好好读书，不知卿等读了没有啊？众文武一起避席回道：
1: 读了。
0: 既然读了，朕问众卿一个问题，水性杨花何解呀？有几个文臣当即答道：
1: 哦，乃是说女子轻浮，用情不专。语出何处啊？
0: 赵匡胤这一问，众文武都傻了眼，唯有卢多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说：
1: 语出唐高祖秘史。
0: 赵匡胤说：
1: 那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2: 能。
1: 好，请讲。
2: 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
1: 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
0: 卢多逊再拜回道：
1: 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
2: 哦，何以见得？
1: 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
0: 赵匡胤说：
1: 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
0: 卢多逊说：
1: 西施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
0: 卢多逊说：
1: 啊，这是教化的结果。说得具体一点。
2: 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他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眼、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为仆为奴要忠于主人，为人臣的要忠于君王。这几个人在西施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绝不出卖他的国家、他的君王。这便是教化的威力。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1: 如此说来，单单兴学还是很不够的，还要

0: 狠抓教化。窦仪附和说，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赵匡胤频频颔首说，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窦爱卿听风。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朕封卿为礼部尚书。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坐，赵匡胤又说，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绪也跪，二人高声说道，敬从圣命。赵匡胤说，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内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窦仪、卢多逊吭声回答，敬从圣命。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卢多逊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但面静如水。宴会一结束，窦仪、卢多逊便来到武成王庙，将悬挂在两廊的72贤逐一进行审查。这72贤姓名如下：周公、石蜡、管仲、鲍叔牙、曹刿、柳下惠、红眼、介子推、先轸、赵衰、胡衍、百里奚、简书、贤高、公孙敖、老子、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熙、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犯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路却又杀了人家；再如伍子胥，楚平王对你既是有百般不是，你曾经做过他的臣子，你灭了他的国家就已经够过分了，还要编他的诗。不过一下子淘汰了13个有点多了。像贤高虽说地位卑下，但作为一个犯牛的，当国家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这种机智，这种爱国之心要大力提倡啊。 卢多逊忙说，那就把咸糕留下吧。赵匡胤继续说，廉颇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嫌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一事上，陈和卢承旨犹豫了很久啊。哦，为什么？哦，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四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卢多逊点头哈腰说，啊，陛下训诫的对，使卿等长了不少的见识。若把咸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卿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卢多逊立马问道，啊，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董狐，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第一人，可不可补上？窦仪、卢多逊说，啊，可以。杨旭，不知二位爱卿听说过没有？啊，听说过。赵匡胤说，既然听说过，就请二位爱卿说一说他的绰号叫什么。啊，叫咸鱼太守。那为什么叫咸鱼太守呢？卢多逊抢先把咸鱼太守的来历讲了一遍。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府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4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府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府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8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府城哈哈一笑说，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杨旭一脸严肃地说，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明天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

0: 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参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15规划，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数据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21号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 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4: 环球华人，
6: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2021年9月21日，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目标对接拓展到丰富实践，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五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务实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重要动力。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上合组织提出新期许，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上合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呼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不断加剧，全球发展面临新挑战。如何把握世界之变，破解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的思考始终关注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从区域到全球，从上合组织推及更广领域的多边合作，习近平主席一再倡导开放合作，传递中方携手各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坚定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注入可贵信心，贡献进步力量。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组吸引20多家发展机构积极参与，发展优先的共识深入人心，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蔚然成势。中国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派。五年实践表明，发展优先的共识只有转化为具体项目，汇集全球的愿景，只有落地为民生成果，繁荣稳定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滞后的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的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坚定信心，携手并进，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让发展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让希望的种子在每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共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根基。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

0: 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3: 各位听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实力的重要途径。日前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专家表示，典型案例的发布将有助于中外市场主体防范跨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国际仲裁作为稳定全球经贸秩序、完善国际商事治理的重要法治支撑，在化解跨境争议、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护航企业出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到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亿元以上的案件348件，案件类型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自然资源开发、知识产权保护、跨境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领域。本次评选共收集到近100件案例，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件典型案例。龙传红说，
5: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介绍，今年3月1号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增设了仲裁地制度和特别仲裁制度，并且明确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中国国际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修订仲裁法的司法解释，推动仲裁法的新内容在全国法院得到准确和统一的实施。
6: 下一步，在制定仲裁法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将重点明确涉外仲裁的范围、特别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管辖机制和监督规则、漠视仲裁协议的认定、仲裁地及仲裁保全措施的采取、协助调查取证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标准。
4: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表示，新修订的仲裁法对增强中国仲裁的开放包容、提高仲裁的国际影响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发展空间。司法部将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构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协同平台。杨向斌透露，
7: 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升级版，也就是正在规划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商事仲裁中心建设，以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区域间的规则衔接、人员共享、资源集聚。我们也欢迎 境外知名的商事仲裁机构在上述地区设立业务机构和代表处，共同打造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新高地。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9: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8: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20号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同台亮相，其中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面向消防救援场景，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特别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请听机器狗冲进浓烟烈火助力灭火营救，人机协同有效提高消防救援效率和安全度。采制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
10: 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58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11: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进不去站的一个难题。
10: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大陆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12: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10: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新，
13: 以前呢都有人在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 九七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

0: 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又低了，对我们球员的效率也提高了。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经济热点。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3: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2: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4: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2: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5: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3: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

0: 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底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国民党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
12: 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4: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12: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15: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真正意义啦。
12: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12: 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100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熊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2: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暨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16: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暨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啊，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3: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17: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3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 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 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

0: 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1: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一种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击，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2: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近风系列的无人机。近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0: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3: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

0: 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啊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空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五四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啊，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啊，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2: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弹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0000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过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啊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0: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

0: 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两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它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的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选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

0: 求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

0: 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3: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4: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5: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3: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6: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平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3: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7: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400破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

0: 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1: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2: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1: 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3: 少年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1: 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前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4: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1: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前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峪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5: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1: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6: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1: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7: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景点，丰富红色街区、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0: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10: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0: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动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荷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11: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0: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 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传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12: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清零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0: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岩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13: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0: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14: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的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0: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15: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0: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龙胜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16: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8: 各位听众，您正在

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

0: 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2: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3: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1: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3: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1: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4: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5: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6: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

0: 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 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1: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3: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4: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道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八旬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2: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匠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意儿。
1: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2: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就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赶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过了年以后把它接下来，也接着画着玩呗。
1: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钜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拿块木头就磕个嘴，拿上了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1: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钜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 即使画粗活，冯庆

0: 许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钜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 彩儿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水眼呢，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呐、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咱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这点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他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0: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十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百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钜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是这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啊，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它，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又得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0: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的彩绘工艺并非一成不变，每一次作画就可以是一次新的创作，这些创作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想要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血，用行话说，这叫加活。说到这里，冯老拿出两幅连年有余的年画，一幅是原有的画样，另一幅则是经过他加活的作品。
1: 我随时在改，这花瓣儿里头是白的，背面是深色儿。再看这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它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多了。这上车了锯黄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它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0: 两张鲍鱼娃娃，
1: 这个
0: 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技艺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 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1: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再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

0: 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呢，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健康常识，之后呢，我们要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为您介绍几个胃下垂的自我按摩保健的穴位。那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李志大夫呢，会在节目中啊，为大家介绍几个非常实用的，也比较好找的这样的穴位，来帮助我们缓解胃下垂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疾病的症状。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解答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贞医院呼吸科的资深的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专家刘双主任医师。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0: 现在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的很多小女孩随身呢都会装着各种各样的小纸巾包。那么湿纸巾呢，也是女孩子包中必备之物。年轻的小孩子呢，他们会喜欢用这个湿纸巾来擦擦汗、擦擦脸、擦擦手，既不会留下像普通的纸巾那样的纸屑，又可以杀菌去污，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那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啊，小郭，她就是这样经常的使用湿纸巾。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肿发痒，起了很多的小疙瘩。他到医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啊，就是他的湿纸巾用的太多，结果用出了皮炎。湿纸巾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一些湿纸巾呢还打着广告，只要健康不要细菌，的确是对很多人都有着诱惑的作用，觉得用了这样的湿纸巾呢，对我的皮肤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这种湿纸巾还能够，广告上宣称还有这个杀菌的功效，那更是使得女孩子们趋之若鹜了。其实呢，这个湿纸巾啊，它的主要原料是无纺布，由于它里边含有多种的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皮肤呢接触过多的防腐剂啊、酒精啊、添加剂啊这样的化学成分，非常的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啊，专家建议说，尽量少用湿纸巾来擦脸，尤其呢是不要直接的用它来擦眼睛啊、耳朵呀，尤其是耳道里边还有黏膜这样的地方。如果您使用湿纸巾发现出现了皮肤红肿啊、发痒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爱好清洁的啊，那么讲卫生的小朋友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湿纸巾呢不一定能够给您带来百分百的清洁，有可能还会给您带来让你烦恼的皮炎。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朋友啊应该多吃洋葱这个话题。最近我们节目呢收到一位热心听众的来信，他在信中就说我呢，我们家的奶奶今年已经70岁了，老太太呢她没什么挑食的这些习惯，但是就是不爱吃洋葱。可是呢家里的人呢从一些杂志上看到说这个洋葱啊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他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告诉他们为什么吃洋葱好，告诉他们家的奶奶洋葱这个东西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哪些帮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和这位听众朋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说一说吃洋葱的好处。首先啊，吃洋葱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洋葱呢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了，它的预防效果甚至比一些药物还要好。洋葱的保健功效呢，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能够见成效了。除了预防骨质疏松，洋葱还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那么专家介绍啊，天天生吃洋葱或者是喝洋葱汁儿，都可以增加心脏病人的好的胆固醇，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除此之外呢，洋葱还是降血压的宝贝。洋葱呢是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度，产生降血压，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预防血栓形成。那么洋葱还有另外一项好处啊，就是降低哮喘的发作频率。专家的研究表明，洋葱呢可以使哮喘的发作频率下降一半左右。洋葱中含有至少三种抗炎的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们生活中啊，洋葱有紫皮儿的、白皮儿的或黄皮儿的，究竟应该怎么来挑选呢？在这告诉您啊，紫皮儿洋葱的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钙、磷、钾、钠、镁、锌、铁等矿物质含量呢，要比黄皮儿、白皮儿高。但是黄皮儿、白皮儿的呢，也是不错的。它们中间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又比紫皮儿来高。总的来说呢，紫皮儿洋葱的营养价值呢，要高于白皮儿和黄皮儿洋葱。那听众朋友呢，如果呢您对洋葱的味道不反感的话，又想利用洋葱来增进您的健康的话，那么不管是紫皮儿、白皮儿还是黄皮儿，建议您在生活中您的餐桌上多多的增加洋葱，这位菜肴的出现频率是没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另外一个健康小常识，就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揉肚子有助于消化。那现在北京时间这会儿正好是14点多，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这个时候就可以揉揉肚子了。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啊，一直苦于找不到促进消化的好办法。在下午1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够揉揉肚子，促进消化的效果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呢，小肠经当令，它的功能呢是吸收被脾胃消化之后的食物精华，然后呢把它分配给各个脏器。这个时候啊，您揉揉肚子可以加速小肠的吸收，因而能够促进消化。另外呢，按摩肚子上的中脘穴，那么在稍后啊，我们请的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还要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中脘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胃肠的保健作用。现在呢，先告诉您揉这个中脘穴，它呢可以主治胃痛、腹胀、呕吐等脾胃病。中脘穴的位置呢，我们先简单的告诉您，在您肚脐儿以上4寸，这个4寸呢，用您的4个指头横着量就可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那些胃肠功能不好、消化功能不好，还必须经常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您可以在下午的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坐在办公桌前，用手呢轻轻的按摩一下您的肚子，每次的按摩时间呢也不用太长，按摩30到60次为宜。那么30到60次的这个时间呢，在您按摩了之后呢，主要是按顺时针的方向来画圈儿。按摩一段时间以后，您就会觉得肚子暖暖的、热热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一试。
2: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西苑医院的李志医生呢，将和您说说穴位健康的那些事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请来了您非常熟悉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的主讲者李志医师。今天啊，李志医师啊将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治疗胃下垂的非常有效的穴位百会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请进李志医师，聆听他精彩的讲解。
4: 我们说针灸一定来用针扎到哪里？扎到穴位上。那么穴位在哪里？穴位一定在我们的经络上。那么我们说经络是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针灸的大夫呢，通过针灸，也就是说我们打开了你的这个小密码啊，来帮你治病，所以我们不过是一个辅助性，那么真正的起作用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穴位来给大家来调理来治病。
0: 在我们的小穴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正在给我们介绍任脉、督脉上的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及这些穴位的作用。那么究竟任脉和督脉它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再来请李志医师为我们做一个通俗的讲解。
4: 这个实际上任督二脉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任在哪儿，督在哪儿吗？实际上这个任脉的概念啊，我们是指的是前面的前正中线，这个叫任脉。督脉指的是我们这个从脊柱这个头后的正中线，就叫后正中线，也就是任督二脉，简称比较方便的理解，它就是前面的正中线和后面的正中线。那么任督二脉的打通，就是指的前后这两条正中线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最常说的中医有一个名词叫阴平阳秘，我们讲究阴阳平和才能健康，就是说在我们的任督二脉打通之后，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阴阳平和之后，那么人体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只有任督二脉打通了就足够了呢？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这个真正的经络当中啊，并不仅限于这个任督这两条经脉，实际上我们讲还有一个叫十二正经。
0: 听众朋友，关于十二条正经还有其他一些经脉方面的知识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李志医师将继续为我们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李志医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名优秀的针灸师他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医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针灸的铜人儿，那么也就是一个小人儿的这样的模型。那么这个小人的材质呢，有可能是铜制的，有可能是骨制的。那么最好的或者说比较教学上经常使用的应该是铜人儿。那么要想评定一个针灸师是否合格，这个铜人儿是一个关键的道具。
4: 早期的这个针灸大夫毕业要想拿到学位证特别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过纸上这个考试或者是计算机的考试，但是那个时候人嘛非常的严格，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针灸医师在毕业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靠这个针灸铜人来衡量。怎么衡量呢？你看啊，这个学位上面他提前做好了这些人之后呢，把这个学位用黄色的蜡在学位上给它封上，在封之前里面先灌上水，闭着眼睛来扎学位的时候，如果扎对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里面铜人里面的水就会出来，没有扎对，对不起，那么被封着的这个学位外面被封着蜡的，那么它水就出不来，没有这个针灸医师的资格。
0: 看来啊，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针灸师还真是不容易，这个学位找不准真的是连过关都做不到。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任脉、督脉上的这些穴位，如果我们找不准确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疗疾健身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李志医师来和我们说一说督脉上的穴位百会穴。
4: 实际上我们讲督脉有28个穴位，它真正是从哪里起呢？那么我们讲啊，督脉是在人体的正中，那么它起于实际上是我们的腹中，然后绕我们的这个肛门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长强穴，然后经过我们后面的骶骨，大家可以起来摸一下你们自己的后背啊，从我们的这个后背的底下，就是我们叫管它叫什么叫尾骨，从我们的这个腰椎到我们的胸往上走，胸椎到我们这个脖子后面，管它叫颈椎，哎，在我们的这个头的后部，头的正中一直向下，最后到达我们的上唇。那么这个循行路线就是督脉的走行，它一共的穴位是28个穴位。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叫百会穴，实际上它的那个大小啊，大家想一下，就像我们那个5分钱那个硬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穴位，其实周围有一个叫穴区，穴位加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有效的区域内，就5分硬币这个区域内都是有效的。揉按一下我们的这个百会穴，你如果觉得比较的酸胀，比如说我们可以建议你一开始摁30下，然后逐渐增加到50下，感觉到微微的酸胀之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自己来按摩，这个地方非常好找。如果您回去在家里面给自己来按摩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握力度的大小，感觉到比较酸胀，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比如说30下、50下，哎，这个都可以。这个穴位的作用啊，大家可以通过字面，我先就可以分析一下，百是100的百，那么会呢是聚会的会，所以你看100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条经脉都聚集在这里面。实际上百会穴还有一个别称叫三阳， 五会。这个三阳指的是哪三阳呢？指的实际上是足三阳。那么五会呢？五会的概念指的是足三阳再加上督脉再加上我们的肝经，三加二等于五，所以叫三阳五会。如果它的力度按得比较好的话，他在睁开眼睛之后，他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眼睛会比较的明亮，也就是眼睛会比较舒服。虽然我们按的是头顶，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五会当中有一个是肝，肝开窍于目，所以揉完了百会之后呢，你会觉得眼睛发亮，你会觉得眼睛会舒服，看东西会清楚一些，这个就和他的三阳五会是有关系的。中医啊，有一个叫说的是什么概念，叫久坐久视。哎，就时间坐的久了长了，那么看东西看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伤气伤血，会使我们的气血流通不好。这时候通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能够使我们的气血流通得更好，那么激发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按揉之后会感觉到，哎，我们的脖子，哎，感觉到会舒适一些，没有那么的紧了，感觉到我们的眼睛也明亮了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来源于百会的三阳五会，还有百会的这个作用。
0: 在我们的小学位大健康系列讲座中啊，李志医师呢对百会穴也有比较深入的讲解。那么今天啊，李志医师还要告诉我们百会穴找寻的一些诀窍。
4: 在找这个百会穴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它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大家想一下啊，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提网兜的时候特别爱抓着这个网兜的上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提纲挈领。所以这个百会穴在我们人体的正高点的位置。那么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想到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能够升阳举陷。升阳举陷什么意思呢？把一个人举起来就抬高了，把他拽起来了，对吧？陷是什么？陷是往下走。哎，我不让你陷下去，我用阳气生发使你这个陷下去的，哎，被提上来了。那我们想一下什么会陷，比如说我做几个动作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哎，累死了累死了，医学上叫气陷。哎，就是指的这个气往下走。哎，这个概念叫气陷，是说的什么叫中气不足，或者叫中气下陷，指的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指的是内脏的下垂。那么胃下垂的人常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啊？我可以形容一下，一般都比较瘦。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胃的位置已经比我们正常要低，哎，从正常位置变得拉长了。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膈肌的这个悬挂的韧带的一个松弛，哎，不能很好的拉住它了，拉不住了，这胃呢就像网兜一样往下坠坠坠。他吃不多，所以这样人一般都比较消瘦，所以体型也比较的瘦，一般胖不起来。遇到这些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我刚刚讲过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在我们人体的最高点，你多按按这个穴位，就能够把我们这些往下坠的脏器呀、胃呀，然后我们这些气呀、下陷的这个中气呀，哎，就能给它拽上去了，胃被拽上去了，哎，我的这个气也被拽上去了，哎，我这身体是不是就好多了？
0: 百会穴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胃下垂。但是呢，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患胃下垂，那么接下来李志医师呢要教给您一个判断的方法。
4: 哎，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有没有下垂的这个概念呢？我说我难道都得就去到医院里去做这些检查？怎么办？看一下我们那个肚脐的，如果比较的正常的是一个圆，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内脏下垂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5: 对 对, 对。
4: 当然说，如果真的要确诊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来做最终的一个诊断。
0: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健康中国养生有道这个小环节当中呢，来自西苑医院的李志大夫为大家介绍了督脉上的百会穴对于治疗胃下垂养生保健方面的作用，并且呢告诉了大家怎么样来寻找这个百会穴。那这个内容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明白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呢会在节目中继续请医生为您做出解答的。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您说一说如何清除我们人体内的火气。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北半球的天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2: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在饮食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姜，这样你的 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11: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2: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像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也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会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你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1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2: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那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清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就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11: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2: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那种上火都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11: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2: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可能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他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他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11: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2: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丸羚羊清肺，然后吃一丸感冒冲剂，带一丸羚羊清肺或带两丸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11: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2: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是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穷菊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0: 弹，有弹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眼睛会非常合适。
1: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位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0: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借助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1: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0: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儿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洞，你虚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杏仁，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适应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1: 好了，关于上火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让我们呢都学会提起自己的涌泉水，降下心头火。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了一种燃烧脂肪不燃烧汽油的绿色环保户外运动，那就是骑自行车运动。从耄耋老人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怀着不同的理想，穿梭于喧嚣的都市，亦或是宁静的村庄，追寻着自己的方向。但是呢，在骑行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水壶，以便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能够等口渴了才喝水。一般呢是15-30分钟左右喝一杯水，千万不要大口大口的使劲喝，猛喝。 因为骑行的时候如果大口大口的喝水啊，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呦既痛快又解渴，但是呢这是一种错误的饮水方法。如果在剧烈的运动后喝大量的白开水而没有补充盐分，人体内的血液中的盐分就会减少，吸水能力随之降低，有一些水分呢就会很快被吸收到组织细胞内，使细胞

0: 变得水肿，造成水中毒。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头晕眼花口渴，严重的还有可能突然晕倒。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骑行的骑友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能猛烈的大口喝。除此之外啊，盐分如果丢失过多，还会造成人体的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引起机体抽搐，反应迟钝，自我防护能力下降。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您仍然要坚持运动的话，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肌肉韧带拉伤。需要注意的是，不宜运动中或者是运动后立即饮用的饮料，包括碳酸饮料，还有高糖的浓缩果汁、冰镇饮品、啤酒、浓咖啡、浓茶，这些呀都不合适，因为它们会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呕吐和脱水。所以说呢，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怎么样补充水分，补充什么水，补充多少，都是有讲究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

0: 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一首有趣的数字田园诗，宋代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邵雍字尧夫，号安乐先生，是北宋著名诗人。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多次在日本、韩国刊刻。邵雍还是北宋著名的数学家、理学家和哲学家，他跟随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撰写了《黄极经世书》等哲学著作，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山村咏怀》，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邵雍一生作诗3000多首，其中的许多诗作包含了他的理性思考。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首《山村咏怀》是一首数字田园诗，是邵雍在阳春三月时去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辉县游玩的时候，看到乡间的迷人春色和独特风物后，诗兴大发而创作的。那么，古代数学家笔下的田园诗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首生动而有趣的数字诗，在中国常被作为孩子们的第一首启蒙诗。诗人把1到10这10个数字巧妙地运用在4句诗中，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朴实自然的乡村风俗画，清新淡雅的意境，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一眼看去有2、3里远，薄雾笼罩着4、5户人家。村庄旁有6、7座凉亭，还有许多鲜花正在绽放。在这首诗中，邵雍独具匠心，在每一句诗中都安排了一个量词，就是里、家、座、之，搭配2、3个数字，一字打头，2、3、4、5、6、7嵌在句中，8、9、10又回归句首。把1到10按自然数的顺序和烟村、亭台、鲜花等自然景物结合在一起，随着视觉中画面的变化而有序的排列，好像是刻意又像是随意地描绘出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恬静淡雅的乡村田园风光图，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有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别致的趣味。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个字，文字简单，通俗易懂，却别有趣味，画面感十足。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在脑海中想到亭台村庄，想到山花烂漫。本来是比较普通的数字词，在邵雍的巧思安排下，化平淡为神奇，不仅妙趣横生，还产生了奇特的艺术效果。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文学经典，感受中国古人的生活和奋斗史。 那三国中人们最熟知也是最受民间敬慕的莫过于诸葛亮了。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说到诸葛亮幼年便失去了双亲，和兄弟姐妹一起跟着叔父诸葛玄呢东奔西走。17岁叔父离世，开始独立生活。也许呢是基因真的非常优秀，诸葛家族人人啊都是个人物，三个兄弟分饰三国。其实呢，东汉末年独特的政治生态正是三兄弟分饰三国的基础。那放在后世啊，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世书新语中呢有一段记载说，诸葛瑾弟亮及从弟旦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是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但在魏与夏侯玄齐名。
0: 诸葛家族分饰三国。诸葛家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名门望族。诸葛亮这支兄弟三人，大哥诸葛瑾，诸葛亮第二，诸葛均老三，父亲诸葛圭，叔叔诸葛玄。诸葛瑾和诸葛亮的生母去世了，诸葛圭又再娶，他们有个继母。诸葛瑾作为家里的老大，继母一直是诸葛瑾在赡养。孙权曾对诸葛瑾说，卿与孔明同产。父亲诸葛圭去世早，诸葛亮、诸葛均和俩没出嫁的姐姐都跟着叔叔诸葛玄去了荆州生活，诸葛瑾和继母则是一路逃难去了江东。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君臣一路打拼，打造了蜀汉的基业。诸葛亮是龙，老三诸葛均也跟着刘备干，在蜀汉是长水校尉，大哥诸葛瑾则是在东吴成为了孙权的重臣，官至大将军。诸葛瑾是虎。另外琅琊诸葛亮堂弟诸葛诞在魏国是曹魏的重要将领，官至征东大将军，是狗。这里的狗并无贬义，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公狗也”。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史书《吴书》上也有类似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克戎接典戎马，都领将帅，族弟旦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官盖，天下戎之。意思就是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非常了不得，在魏蜀吴三国同时都有大官，都有了不得的人物。
2: 世说新语呢称他们是龙虎狗，也就是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三兄弟在各自效忠的政权内都是风生水起，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分饰三国呢？他们如果都效忠一个势力，岂不是更好吗？有后世的史学家就分析说，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啊，肯定是出自家族内部的战略规划，也就是当天下未统一之时呢，往各国都安排一个家族中人，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损俱损的结果。而无论哪国最后一统山河，诸葛家族呢都将跟着一荣俱荣。然而啊，当时的诸葛家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战略安排，诸葛家三兄弟分饰三国完全是历史的巧合。诸葛家族的来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呢在自己写的《三国志注》中啊就说，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诗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是。不过呢，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应绍所著的《风俗通》呢，书中说，葛应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禄，封其孙诸县侯，因病逝焉。也就是说，陈胜手下的猛将葛英呢，被汉文帝感念其反抗暴秦的功绩，敕封其后人为诸县侯。葛家人的感念汉文帝的恩德，将其分封的诸县地名也加入了姓氏之中，葛姓呢就变成了诸葛姓，形成了后来的诸葛家族。风俗通之说应该是不可信的。汉书功臣表当中呢写文帝所封异姓侯十人并无姓葛的， 中汉之时也不曾封过所谓的诸县侯，诸葛家族的所在地琅琊郡，东汉呢属琅琊国，不曾有任何异姓封侯于此，所以呢，葛婴不是诸葛亮的先祖。
3: 老大诸葛瑾，在《三国志》中，诸葛三兄弟都有传，同时都提到他们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代。汉元帝时，诸葛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继而升任光禄大夫。他性情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专事阿谀奉承的小人恨之入骨。后因弹劾权臣触怒皇帝，将他降为了城门校尉。不久，又被免官贬为庶人，老死家中。诸葛丰之后，诸葛家族在两汉政坛上默默无闻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年，诸葛家族才出了一个当官的人，即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上了泰山郡丞，蛰伏了200多年的没落家族终于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然而在诸葛亮8岁那年，诸葛珪就因病去世了。诸葛珪留下了3个儿子，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均，还有2个女儿。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家中顶梁柱的崩折，才15岁的诸葛瑾只能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而2个弟弟以及尚未出嫁的2个姐姐全部转由叔父诸葛玄抚养。为什么要把一家人这样分离？可能是因为诸葛瑾的继母和诸葛玄是叔嫂关系，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代必须要避嫌，但是继母一个人又不能无依无靠，所以只得留下最大的孩子诸葛瑾来照顾他。此外，诸葛家族先祖的墓地都在琅琊，当时战乱纷纷，诸葛瑾还有留下来照看祖先坟墓的职责。琅琊郡在西汉时被划为徐州刺史部管辖，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而徐州又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徐州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诸葛瑾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得举家迁往未受战火波及的江东。诸葛瑾后来曾对孙权说，瑾与阴谋等遭本州倾覆，声泪舔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财来，归圣化，在流利之中蒙生成之福。诸葛瑾定居江东曲阿之后，因博学多才，与当地的名人张成、步骘、洪孜等人成为了朋友，渐渐在东吴名士朋友圈有了名声。后来在孙权大姐夫洪孜的推荐下，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臣。诸葛瑾为人雍容大度，善思，孙权也对他甚为看重，没有大事就要征询他的意见。赤壁之战爆发前，孙权派鲁肃到荆州邀请刘备联盟，鲁肃说到自己与诸葛瑾是朋友，于是搭上了与诸葛亮的关系。可以说孙刘联盟能够结成，诸葛瑾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2: 诸葛珪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2个小侄子离开了琅琊，前去豫章上任。不料呢，朝廷又另外任命了朱浩为豫章太守，直接罢了他的官。诸葛玄呢，一向和金州牧刘表有些老交情，就前去投奔刘表。建安2年，诸葛玄病逝，叔叔去世以后，年仅17岁的诸葛亮呢，就在隆中呢耕种田园，读书做学问。诸葛村夫一边耕地，一边勤学苦读，同时呢有心结交荆州有名望的一些人士，逐渐的在荆州地区打造出了卧龙先生的美誉。公元207年，诸葛亮的朋友徐庶被迫效忠曹魏，临行告知刘备呢前去请卧龙先生诸葛亮出山，后来呢也就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呢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帮助其拟定了一份统一天下的战略构图隆中对。按照隆中对策呢，诸葛亮协助刘备迅速崛起，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离兴复汉室啊，仅仅是一步之遥。好，我们再来看诸葛诞。诸葛诞呢，也是诸葛丰的后人，与诸葛亮、诸葛瑾同族，但他不是诸葛瑾和诸葛亮的亲弟弟，而是堂弟，古书当中呢称为从弟。
0: 诸葛诞是三国时期曹魏将领，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诸葛诞在仕途中几经沉浮，初以尚书郎，被任命为荥阳县令。诸葛诞担任尚书郎期间，曾与仆射杜基在洮河试验船的性能，结果遭遇大风浪，船被沉到河里。诸葛诞和杜基也同时被淹在水里。虎贲驾小船来救诸葛诞，诸葛诞让先救杜基，自己却昏死过去，身体飘到河岸后被救活。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品行高尚的声名。诸葛诞进入京都，被任命为吏部郎。有人向诸葛诞请求一些事情，诸葛诞于是先把他说的话传出来，然后才用。大家都以为如果说话不当会让自己贬官，于是百官都对诸葛诞举荐的人谨慎对待。后诸葛诞被升迁为御史中丞、尚书，并与散骑侍郎夏侯玄等人交好。后来因为魏明帝厌恶夏侯玄和诸葛诞等人沽名钓誉、追求浮华而免官。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继位，并由大将军曹爽辅政专权。曹爽任用夏侯玄等人，又让诸葛诞复职，并出任扬州刺史，加号昭武将军。他与曹魏的大将夏侯玄、邓阳、田畴称兄道弟，具有声名，并称为四聪。
2: 从三人的奋斗经历来看，诸葛家族在东汉末年并不是一个显赫家族，而是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整个家族也没有一个主心骨，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可能就是诸葛珪和诸葛玄两兄弟，但是诸葛珪英年早逝，诸葛玄呢四处奔波。既然家族内部没有主心骨，那就并不存在什么诸葛家族的战略规划。诸葛三兄弟分饰不同的政治势力呢，完全是机缘巧合。诸葛瑾呢，是因为逃难去了江东，在东吴政权任职；诸葛亮呢，是因为跟着叔叔去荆州定居，然后在徐庶和水镜先生司马徽的举荐之下呢，加入了刘备的团队；诸葛诞呢，则是一开始就跟着曹魏政权，与诸葛瑾和诸葛亮这两个堂亲呢，也没什么瓜葛。尤其呢，是诸葛亮的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恰好刘备落魄，只能在刘表治下的新野安身。恰好刘备又在当地碰上了司马徽和徐庶，他们二人隆重推荐诸葛亮。恰好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所抓，徐庶只得离开刘备，使得刘备急需一个新的智囊。恰好刘备又是个诚意满满的人，才能请得动诸葛亮。总之啊，诸葛亮与刘备的相遇有着太多的巧合因素，而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出自事先的家族战略的规划。那我们不禁会想啊，诸葛三兄弟分饰三国，真的不会引起各自主攻

0: 猜忌吗？毕竟一家兄弟可是在自己竞争对手的帐下，他会不会与对方暗中勾结呢？
1: 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曹魏除了诸葛诞，还有诸葛章和诸葛绪等人。诸葛章官拜谒者仆射，诸葛绪历任泰山太守，打退吴军进攻，后迁雍州刺史，参与魏灭蜀之战。西晋建立后，册封乐安亭侯，历任太常卿、卫尉卿等官。蜀汉除了诸葛亮，还有其亲弟弟诸葛均。诸葛均在二哥出山之后，仍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诸葛亮将他引荐给刘备，不管诸葛均有没有才能，刘备就算是给诸葛亮一个人情，也要用他。蜀汉建立后，他出任长水校尉官职。蜀汉灭亡后，被迁徙至洛阳，在途中病故。东吴除了诸葛瑾，还有诸葛直。这个诸葛直可是大名鼎鼎。黄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魏温、诸葛直带领上万士兵出海寻找宜州、儋州。宜州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诸葛直和魏温成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登陆中国台湾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能找到儋州，回来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东汉末年，在经过十常侍乱政与董卓罢京师之后，中原地区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由于汉室江山出现了权力真空，一些地方豪强、乡绅财主为求自保，组建了很多地方武装组织，并形成了一种部曲制度。所谓部曲，并非是正常的雇佣关系，手下士兵多是地方豪强、世家大族的私属人口，可以理解为家兵。也就是说，有钱就可以招兵买马，有粮便可以养活军队。曹操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起了人马，兼并周边的孱弱势力，并逐渐壮大。而刘备、孙权之类的政治势力也基本上都是这样起家的。军阀选用人才，自然要看你的才能，也就是唯才是举。而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就会忽略对人才其他方面的考察。例如颍川大族荀氏的荀彧，本是袁绍的人，后来看袁绍这人成不了大器，就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不怀疑他是袁绍的奸细，还是跟袁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即委以重任。而荀彧的哥哥荀臣一开始是冀州牧韩馥的人，后来投奔袁绍，他成功劝说韩馥让出冀州给袁绍，为袁绍积累初始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坚实基础。袁绍也从未怀疑荀臣和他那个在曹营的弟弟荀彧会不会暗中勾结。事实上，两兄弟各为其主，确实也从未有过暗通款曲之事。对于人才而言，各为其主是基本的道德操守，毕竟主公为自己提供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像吕布那样先后杀掉自己的主公兼干爹丁原、董卓，就很为世人所不齿。
0: 诸葛三兄弟也是如此，且不说诸葛诞了，只说诸葛瑾和诸葛亮这对亲兄弟。公元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诸葛瑾与诸葛亮在公馆见面，没谈私事，最后双方呢以分界结束。公元219年，诸葛瑾跟随吕蒙讨伐关羽。公元221年，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孙权委托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请和。由于诸葛亮久视刘备，而且位高权重，关于诸葛瑾通蜀汉的谣言便四起。孙权听说之后就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义之事，子瑜之不负孤，有孤之不负子瑜也。并说自己呢与诸葛瑾已是神交，关系非外人可以离间， 对其信任之深不言而喻。那东汉末年独特的这种政治生态啊，正是诸葛家三兄弟可以分饰三国的基础。那如果放在后世，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出现。诸葛三兄弟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各自的主公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他们一生的心血最终都被司马家族所吞并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饶州系岭南索要，此城若失，广州也就完蛋了。李承沃虽说不大懂兵，但也知道饶州的重要。屈仲星夜来到饶州城北，驻军莲花峰下列巷为阵，每巷在10余人，人人手持长矛大刀，专待宋军。宋军何时见过这样的战阵，一个个惊慌失措。潘美心中也慌，但却故作镇静地说，
9: 这有什么可怕的？众将士可搜集强弩，尽力攒射，管教他众相反奔，自遭残害呢。
0: 众将士遵令而行，各用强弓箭矢向大象射去。大象虽说皮糙肉厚，但他从来未挨过如此强劲的弓弩，掉头狂奔，骑象各兵纷纷坠地。象阵后面的汉军躲得快的逃得一命，躲得慢的死于象的蹄下。宋军乘势掩击，又杀了不少汉兵。李承沃见大势已去，抱头窜回，方保得了一条性命。宋军兵不血刃，克了韶州。刘长听说失了韶州，战力失容，环顾诸臣，皆都面面相觑。
9: 诸位爱卿，宋军既然夺了韶州，不日便要来犯广州了， 哪一位爱卿愿意为朕

0: 领军前去迎敌呀。刘长一连问了三遍，无一人应枪，哭着回到了后宫。宫中有一个叫梁鸾英的老宫女面见道：“陛下不必害怕，臣妾的养子郭崇岳颇知战略，陛下若拜他为将，定可退敌呀。”刘长听了大喜，当即召郭崇岳入殿，面加慰劳，受招讨使，令与大将直挺晓、左仆射、萧崔等统兵60,000出兵。郭崇岳受命之时，发出狂言，管教宋军有来无回。谁知他根本不敢与宋军交战，只是躲起来日夜祈祷，想请几位天兵天将来退宋军。偏偏神鬼无灵，宋军大进，英州、雄州均已失守，大敌已压进龙头。郭崇岳闻报，掉头便逃，一口气跑回广州，面无血色地对刘长说道：“宋军已到龙州了，看来是保不住了。依臣之见呐，应固守广州城，再图良策。”刘长大惧，半晌才说：“不如着人请和吧。”当下遣使赴潘美军，愿意合约，潘美不许，斥退来使，立营双屿山下，距广州城近10里。刘长也不与百官商议，命一个叫岳范的太监搜集船舶10余艘，装载妻女金帛，拟航海亡命。不意岳范率1000多名禁军先行一步盗船遁去，使刘长叫苦不迭，走是不可能了，复遣萧崔至宋军起降。潘美送萧崔复辩，自率军进攻广州城。刘长愈加害怕，欲开城出降。郭崇岳入阻道：“城内兵尚有数万，何妨背城一战，战若不胜，再降未迟。”刘长想了一想，点头同意了。于是郭崇岳乃与直挺晓出兵山城，聚水制栅，夹江以待。宋军渡江而来，挺晓崇岳出栅迎敌，怎奈宋军四虎四熊，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兵10死6,7，挺晓也为宋军所杀。崇岳奔还栅内，严加扼守。刘长又遣其弟刘宝兴出驻。潘美与诸将说：“汉兵边木为栅，自卫坚固，若用火攻，彼必大乱，这乃是破敌良策呢。”遂分遣丁夫每人2具，挨夜静进栅，乘风纵火，万具齐发，烈焰冲霄，各栅均被燃着，可怜栅内守兵都变得焦头烂额，逃无可逃，连郭崇岳也被烧死了，只有刘宝兴逃回城中。情势如此危急，龚承书、李托等人不思如何急军退敌，反在宫中商议道：“北军远来，无非贪我珍宝财物，我不若先行回去，令他得以空城，他不能久住，自然退去了。”于是哥几个找来一帮军士，纵火焚烧府库宫殿，一夕俱尽。龚承书、李托等人自焚府库，引得广州城内大乱。宋军乘机来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攻城。乘客之后，生擒北汉主刘长以及刘宝兴、龚承书、李托等，并宗室文武97人。有燕士数百人，不仅不躲避，反盛服求见潘美。潘美大怒道：“我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尚敢来见我吗？”遂命一一缚住，斩首示众。总计南汉自刘隐据广州至刘长亡国，凡无主共65年。当时广州有童谣云：“羊头二寺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刘长亡国，适当辛未年2月4日，“天雨”二字取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赵匡胤闻听宋将已将刘长押到汴京，亲至明德门受俘，遣卢多逊 斥责刘长反复不臣以及焚烧府库之罪。刘长虽说昏庸，但极为乖巧，叩首致帝曰：“
1: 臣年16建位，功成书李托等俱先考旧人，每事同有他俩做主，臣不得自专。所以臣在国时，真正的国主是功成书等，臣是似臣子一般，还起陛下明察。”
0: 卢多逊环抱赵匡胤，赵匡胤降旨一道，将功成书李托等一般佞臣推出午门斩首。至于刘长，不但不杀，还赐其衣服冠带，并授检校太保，又迁牛卫大将军，封恩摄侯。刘长感恩退朝，当有大宅留着等他居住。帝宝兴亦得受封为右监门左仆射，萧崔以下各降官俱受职有差。潘美等凯旋后，把刘长的美珠46瓮、黄金1000两、白银5000两、帛100匹也一并带回汴京。赵匡胤闻之，又颁旨一道，将刘长之私财全部归还刘长。刘长为报皇恩，亲自动手，用美玉珠结成一条龙，头脚爪牙无不必具，且极巧妙。当下入县大内，赵匡胤见了，叹之曰：“
1: 长好工巧，习语性成，若能一治国家，何至灭亡？”
0: 左右皆微微称是。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百官多有不解，赵光义也不解，问之赵匡胤。赵匡胤说：“
1: 天下还没有一统，如此厚待刘长，乃是为了招抚魏父之国，拿他现做个表率，以示大宋的天恩厚泽呀。”
0: 这话倒也冠冕堂皇，但赵匡胤的深意绝非仅此而已。乾德二年，宋灭后蜀，对于亡国之君孟昶，赵匡胤待之甚厚，招来了一些非议，说赵匡胤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如今若是太伯带了刘长，岂不要授人以柄，让人乱嚼舌根了？你看看，孟昶因为有个漂亮老婆，宋天子便对他那么好，刘长没有漂亮老婆，所以宋天子才这么对待他。赵匡胤如此厚待刘长，赵府魏父之国是个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洗刷自己。刘长虽然乖巧，但还不够聪明。赵匡胤曾请孟昶饮酒，把他引到了阎王殿，那是因为孟昶的夫人花蕊太漂亮。你呢？你那个自以为很美的媚珠，赵匡胤根本看不上，既然看不上，他还用得着毒死你吗？可刘长怕。某一次，赵匡胤宴请群臣于讲武池，他第一个到场，赵匡胤一高兴便赐他美酒一杯。刘长不喜反京，扑通一声跪伏在地，泪如雨下，说：“
1: 臣承祖父基业，为惧朝廷，赤劳王室征讨，罪过当诛。陛下既待臣不死，臣愿做个大梁百姓，慕德终身，承赐至酒，臣未敢饮。”
0: 赵匡胤见一杯酒把他吓成这样，哈哈大笑说：“
1: 卿是不是以为此酒有毒啊？诧异，卿对大宋如此真心，朕舍得要卿死吗？”
0: 说毕，命左右取过刘长之酒一饮而尽，另酌一掷赐给刘长。刘长大惭，叩首谢恩，一饮而尽。不一刻，群臣齐至，有司高宣圣谕开宴。酒过三巡，赵匡胤突然问道：“
1: 诸位爱卿，
0: 趁要卿等好好读书，不知卿等

能。好，请讲。啊，唐高祖的两个宠妃，一个姓张，一个姓尹，俱都多情。见唐高祖年迈，遂与皇长子李建成、皇三子齐王李元吉私通。有人告知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不信。徐世绩则道：“有什么不信？张尹二妃俱都是水性杨花之人，建成和元吉不止年轻英俊，还都是王爷。”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复又问道：“以卢卿之言，西施是何等样人呢？”卢多逊再拜回道：“啊，也是一个水性杨花之人。”“哦，何以见得？”“他与范蠡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但当范蠡将他献给吴王夫差之后，他又一心一意地爱着夫差。”赵匡胤说：“可他实际上一直在充当越国的奸细，用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和玉体来腐蚀夫差，使夫差由强者变为弱者，进而亡国。由此看来，他还是很有主见，也很坚强的。”卢多逊说：“西施是够坚强了，那他为什么如此坚强呢？”卢多逊说：“啊，这是教化的结果。”“嗯，说得具体一点。”“是，西施未曾去吴之时，越王勾践把他和另外三个美女关在宫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勾践还亲自为他们授课，大讲东周忠义传，要他们学习效仿魏国的红眼、晋国的介子推和程婴。为仆为奴要忠于主人，为人臣的要忠于君王。这几个人在西施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但绝不出卖他的国家、他的君王。这便是教化的威力。”赵匡胤轻轻颔首说：“嗯，如此说来，单单兴学还是很不够的，还要狠抓教化。”窦仪附和说：“陛下说的极是，兴办学校是为了让国人多识字、长知识，抓教化就是抓道德，抓道德就是教人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秦相李斯、唐相李林甫不是没有知识，只是没有道德罢了。故而教化比兴学还重要。”赵匡胤频频颔首说：“嗯，窦爱卿所言甚是，以后咱一手抓学校，一手抓教化。”他突然把话锋一转说：“窦爱卿听风。”窦仪忙避席跪地。赵匡胤朗声说：“朕封卿为礼部尚书。”窦仪谢恩而起，正要归座，赵匡胤又说：“为了教化国人，朕想编一部先贤传，内中不只要收古今忠烈之士，也要收古今大孝之人。此事朕想让卿和卢外卿主持。”窦仪忙又跪了下去，卢多逊也跪，二人高声说道：“敬从圣命。”赵匡胤说：“武成王庙内配享的贤人共72人，朕觉得内中有不少人不配称为贤人，请二卿一一审之，若有不配者，可从武成王庙清除出去。”窦仪、卢多逊吭声回答：“敬从圣命。”从面部表情来看，赵普、陶谷有些不悦，特别是赵普，岂止是不悦，是很难看。卢多逊见了，不由得喜形于色。窦仪心中虽说也很高兴，但面静如水。宴会一结束，窦仪、卢多逊便来到武成王庙，将悬挂在两廊的72贤逐一进行审查。这72贤姓名如下：周公、石蜡、管仲、鲍叔牙、曹刿、柳下惠、红眼、介子推、先轸、赵衰、胡衍、百里奚、简书、贤高、

0: 公孙敖、老子、伍子胥、申包胥、孙武、孔子、墨子、荀子、颜回、孟子、文种、范蠡、启西、庞丑富、程婴、豫让、吴起、乐毅、孙膑、荆轲、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蔺相如、张良、萧何、韩信、彭越、曹参、陈平、灌婴、周勃、纪信、狄青、霍去病、董仲舒、张骞、苏武、班超、冯异、马援、耿纯、季尊、寇寻、王霸、卓茂、宋弘、杨震、孔融、关羽、诸葛亮、魏征、秦琼、张巡、郭子仪。审查的结果淘汰了13人，他们依次是贤高、伍子胥、吴起、孙膑、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廉颇、韩信、彭越、陈平、周勃。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一边看一边点头，
1: 卿选得很准，这13个人确实不配称贤人，他们之中要么地位卑下，譬如贤高，不就一个贩牛的吗？有的不忠不孝，譬如吴起，杀妻求将，且闻母丧又不回家丁忧；有的不仁不义，譬如韩信，问了人家的路却又杀了人家；再如伍子胥，楚平王对你既是有百般不是，你曾经做过他的臣子，你灭了他的国家就已经够过分了，还要编他的诗。不过一下子淘汰了13个有点多了，像贤高虽说地位卑下，但作为一个贩牛的，当国家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这种机智，这种爱国之心要大力提倡啊。卢多逊忙说，那就把贤高留下吧。赵匡胤继续说，廉颇虽说事主不专，但他是在国君昏庸、小人当道的情况下才离开赵国的，而他离开赵国后又没有做一件对不起赵国的事，况且那时的国和现在的国还不一样，那时的国都是在周天子的统一领导下，这一国不用我，我就去其他国家。再之，有一出戏叫《将相和》，演了1000多年，你把他给撸了，剩了一个相，这戏还怎么演呀？这一番话把窦仪和卢多逊给逗乐了。卢多逊抢先说道，那就把廉颇给留下吧。赵匡胤说，即使把他二人留下，淘汰的还有些多。窦仪说，若是陛下贤臣等淘汰的贤人还有些多，那就把战国四公子也留下吧。说实话，在战国四公子的去留仪式上，陈和卢程旨犹豫了很久啊。哦，为什么？战国四公子是义气的化身，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什么义气的化身？分明是四个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小丑，如果国人都效法他们，这国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卢多逊点头哈腰说，陛下训诫的对，使卿等长了不少的见识。若把贤高和廉颇留下的话，贤人还剩61个，读着不顺，有这么几个人，卿等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补上。卢多逊立马问道，哪几个？还请陛下明示。董狐，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第一人，可不可补上？窦仪卢多逊说，可以。杨旭，不知二位爱卿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赵匡胤说，既然听说过，就请二位爱卿说一说他的绰号叫什么？叫咸鱼太守。那 为什么叫玄余太守呢？卢多逊抢先把玄余太守的来历讲了一遍。南阳因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故称帝乡。汉光武的儿子汉明帝有一句名言：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因为多近亲之故，南阳多豪强之家，而且这些豪强之家多有不法之事。杨旭任南阳太守后，对这些不法豪强进行打击，豪强想向他行贿又不敢，于是便商请南阳府臣出面给杨旭做了一条四斤重的鱼。杨旭刚上任，还要指望府城给他干事，没有婉拒，只是将这条鱼悬之于厅。府城见杨旭收了他的鱼，很高兴，隔了几天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鱼，八斤。杨旭指着亭上那条已经发臭的鱼说：我正想托人把它送还给你，你又来了，你把它一并拿走吧。府城哈哈一笑说：
2: 哎呀，不就一条鱼吗？你竟如此认真。
1: 杨旭一脸严肃地说：我为什么不认真？是的，这条鱼值不了几个钱，可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那些叫花子，亦或是那些穷人呢？因为我是太守，我如果收了你的鱼，你就会给我送羊、送猪、送牛、送马、送金、送银。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你要么是有事求我，要么你想行下春风望秋雨。我若不答应你的请求，不为你办事，你会骂我。我若答应了你的请求，为你办事，就不能秉公办事，亦或是徇私枉法。我今天做了一个太守，官也不算太大，但我的俸禄足以让我天天有鱼吃。但如果我徇私枉法，我这官一定干不了多久。这官若是一丢，这俸禄也就没有了，我就是想吃鱼也没钱买，你也就不会再给我送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